0: 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特朗普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拉拉克岛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哈萨克斯坦总统任命卡林为副总统。日本9月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日前对其数字地图中关于安大略湖的名称标注采取区别对待。在加拿大显示安大略湖，在美国则显示美国湖。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东部、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0: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聚焦盲驾、飙车，规范暴走团，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草案还进一步规范暴走团，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消息，8月31号，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了中央组织部有关决定。吴文庆同志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据贵州新闻联播消息，贵州省委决定郭强同志任遵义市委书记，他曾任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合肥市委副书记等职，于2020年7月任安徽省委常委，此后历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31号消息，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同日，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因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31号20点到9月1号20点，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

0: 汲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绿色综艺留下满地垃圾，生态责任岂能沦为口号？近日，有博主在海南半宁神州半岛第四班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2024年再次拍摄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大量道具，成为了海滩垃圾。澎湃新闻对此报道后，8月30号深夜，当地发布通报称已进行全面清理，垃圾已全部处置干净。一档意在诠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综艺节目，最后却留下一地垃圾，铁架子腐烂成渣，塑料瓶散落。该博主在该海滩清理垃圾多天，一天捡拾的塑料瓶废铁就有130斤。如此荒诞的局面，无疑是对节目所阐释的回归自然、绿色生活初衷的巨大反讽。面对舆论的发酵，当地反应迅速，很快将垃圾清理干净了，效率值得肯定。但这依旧掩盖不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何这些垃圾在海边躺了2年多，才因为一位博主的偶然探访而被发现？涉事经组回应称，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附上视频和图片证据。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也确实说明节目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刻意将垃圾遗留在此，但这种给钱走人的方式也暴露出善后工作的随意性。既然花钱委托了第三方清理，那么对于清理的成果理应有实地验收。这并不是过度要求，毕竟这些垃圾是拍摄过程产生的，节目组是第一责任人，当然应该负责到底，走完垃圾清理善后验收的全部环节。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还提到将部分剩余道具交给了前来索要的村民，并声明后续管理责任由接收方承担，把缺乏专业处理能力的村民当作清理垃圾的接盘侠，何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在此事中，涉事的物业公司为何拿钱后不把清理工作办好，同样值得追问。更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对于节目拍摄可能产生的垃圾遗留问题是否有严格的监督追踪？据报道，该综艺节目拍摄前已经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备，涉及到户外拍摄还是海边那种生态敏感区域，场地复原、环境修复本该是报备审核的基本要求。那么监管部门既然对拍摄行为知情，就应该全场跟进，包括拍摄结束后对垃圾清理的监督。可现实情况是，节目组前期报备合规，但拍摄撤退后遗留的道具却成了三不管的垃圾，遗留长达2年多。这种事前审批事后驱洗的监督模式，也暴露出生态环保监督的漏洞和盲区，最终靠网络博主的曝光才得以清理。这本身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相关方生态环保意识的欠缺。生态保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节目组方面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当成了宣传的噱头，善后工作却流于形式，而当地监管部门依赖事后补救，缺乏常态化巡查监督，导致大量垃圾在眼皮底下遗留，一片干净的海滩被污染破坏。不管怎么说，绿水青山不是综艺节目拍完就走的背景板，真正的生态环保应当是一种主动作为。镜头拍拆了可以批，但环境一旦被破坏，修复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只有将敬畏自然、爱护环境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才能够让我的岛成为一片真正干净的岛。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弗罗塔斯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公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3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47人失联。约旦军方当地时间31号表示，当天凌晨已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日本自

2023年8月启动盘海以来的第23轮。朝鲜外务省发言人31号发表谈话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等美国政府官员日前表态称，美国继续致力于朝鲜的完全无核化，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美国

0: 第一时间连通县城，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南昌赣江多处露天泳场调整开放安排，从今天开始，七星湾、摩天湾、凤凰湾、九龙湾、万子千红滩五处泳场水域关闭，救生职手同步撤除，请勿私自下水。龙沙湾泳场水域9月1号到10月7号仍对外开放，每周一养护关闭。10月7号后水域关闭，但景区沙滩游乐业态照常运营，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注意江边安全。好的，本期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5: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6: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

0: 回来啦。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啦。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欢迎您下载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在我们的广播收听专区也可以收听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是主播佳琪。新的一天啊，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能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每一分钱都赚得辛苦，也要花得开心安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讲大道理，我们只看消费维权的真本事，在节目当中带您看清最新的消费陷阱，帮您把维权知识啊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呢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是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您就别憋着了，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您有任何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想要来吐槽的，有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有一些啊我们的消费服务协议当中条款看不懂有疑虑的，都可以在直播当中和佳琪来沟通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的消费经历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395736来找佳琪。您在留言的时候啊，备注一下消费投诉。同时呢，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维权不是麻烦事儿啊，是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消费的最新的省内国内的消息。8月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对15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再来关注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实施，也就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在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房地产开发贷款

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不超过7年，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交通运输部消息， ETC 是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具有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根据需求自愿办理。同时，交通运输部已印发方案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辆识别还原行驶轨迹并核算费用。2026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口的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 MTC 车道可实现9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笔帽小孔并非装饰，家长需掌握选购标准与应用其知识，引导孩子改掉咬笔帽啃文具的不良习惯。据了解，人体气管直径仅5毫米至15毫米，一旦笔帽不慎滑入气管，会被气管弹性组织紧紧包裹，难以自行脱出，极易引发气道梗阻、窒息等危险情况。选购学生笔类产品的时候啊，需要优先去核查笔帽是否具备合格的通气通道，远离三无产品。如果发生了误吞事故，切勿盲目的去拍背呀、喂水，避免异物深入，加重梗阻，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保障孩子及时得到专业救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一批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三文鱼切片被检出大肠菌群数超标。8月28号，沃尔玛中国回应称，对5月抽检中广州地区单批次产品结果异常深表歉意，已联动供应商配合监管部门调查。经核查，生产设备、加工环境、工艺环节未现异常，7月再次配合监管抽检结果合格。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日针对爆款娜塔莎解压捏捏乐玩具开展了专项风险监测，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6批次样品，售价在7块到79元不等，结果显示6批次均不符合标准，主要问题包括小零件易被儿童误吞，塑料薄膜厚度不足，存在窒息风险，锐利尖端可能划伤皮肤，以及甲苯、二甲苯和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超标。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一则召回信息，江西智享无人机公司自即日起召回15台 iGo 爱国者牌无人机，涉及到 H872SPW 和 H875SPW 两个型号，召回系产品电子围栏、避障感知及电磁兼容性未达国标，飞行中可能侵入特定地理范围，影响公共秩序、空域安全和国家安全。近日，金融监管总局贵州金融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未如实记录保险重要事项，对中介渠道管控不力，未按规定进行资金收付管理等违法违规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被警告并罚款76万元，6名相关责任人被警告并处罚款。2026年暑期落幕了，那么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9月首周机票的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各地气候也时宜开启黄金捡漏期。记者检索发现，9月2号上海飞昆明春秋的9C6455经停钱江航班票面低至350元。

0: 元，南航 CZ3677 直飞415元，昆明航空 KZ822晚间直飞432元，最低仅1.8折，对比暑期1000元左右的票价，优惠力度超过一半。数据显示，连云港飞昆明最便宜的月份也是在9月份，单程最低620元起。比如说9月4号，也就周五飞西双版纳，春秋航空早晚班价格只要280元，首都航空价格也在300元以下。飞昆明，春秋把价格打到了最低啊，经停航班只要240元。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在8月27号的晚间 ，ST 康佳公示称，拟以股东会议决议方式主动撤回了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因2025年末净资产为-60.83亿元，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财报显示，2022年至2025年，公司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200亿元。农夫山泉娃哈哈的供应商万凯新材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期内营收96.52亿元，同比增长17.52%，归母净利润5.62亿元，同比大增910%。万凯新材最核心产品为评级 PEC， 占收入的95%以上。塑料价格上涨使供应商受益，且我们饮料企业的业绩受到一定冲击。我们再来关注，8月31号，华为终端宣布华为新一代展翼三折叠手机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10:08正式开启了预定，全系提供了皓白、玄黑、锦紫三款配色可选。据华为商城显示，华为 Mate XT2 开放预定后，各机型配置秒空。再来关注今年的电影暑期档，优质大片供应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8月以来，黑猫投诉平台涌现出了大量针对广州长隆买一送一特惠双人票的退款投诉。消费者称，下单时未注意到商品名称的下方有灰色小字儿不可退标识，直播中主播也没有提及退改限制，因行程更变了，那么申请退款的时候，部分消费者遭拒，或者被告知需要扣除20%的手续费。近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南阳西峡恐龙遗迹园游玩，并且呢公开推荐。为了表示感谢，这个景区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许昌户籍居民凭身份证购买5元安心险就可以免票入园。凭8月23号以后，胖东来购物小票每满75元可以兑换一张门票，单张最多可以兑7张门票。同时，景区自8月28号起，所有的商品与超市啊与市场平价，比如说老冰棍1块钱，矿泉水2块钱。民生365新闻站，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一位广州消费者沈女士的消费遭遇啊，她用一张身份证在大麦网和猫眼平台同时抢到了同场演唱会的门票，因为强实名制没有办法转让，申请退款退票遭拒，那么后来呢被平台收取了20%的手续费。这个时候消费者沈女士就质疑平台之间没有做购票拦截，导致重复购票。那么通过调查发现，跨平台数据不互通确实是现在行业的现状，重复购票并非个例，大家在购买这一类的票务的时候一定记得多多看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 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谁也不想遇到消费的闹心事儿，但是万一遇上了，请记住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佳琪在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我们工作日直播时段早间9点至10点，您都可以拨打进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您的消费经历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证据想发送给栏目组我们一同来查阅的，您可以手机啊来搜索添加微信166-7909-5736，在节目当中呢给咱们备注一下消费投诉就可以了啊，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在消费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侵权事件，这窝囊气啊，别憋着过夜。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逃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位湖南顾客啊，他反映说自己在8月26号，也就上周的时候，通过外卖平台在杨国福麻辣烫衡阳一中店下单了一份麻辣烫。这个消费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都经常会有吧啊。那么收到餐之后，他发现有一只疑似蜈蚣的虫子浮在了丸子上。在8月31号，湖南省衡阳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确实有接到这么一个消费者的投诉，也已经安排了执法人员前往涉事门店进行现场调查，目前仍在调查，结果还没出。那么店主啊，店老板刘先生他是这么回应的，对于异物是否出自他的店，他的表达是不能确定。刘老板说，外卖也存在运输环节，无法排除在这个运输途中混入异物的可能性。要说一只蚊子苍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堂食店，菜上面有菜虫，因为每天也都是新鲜蔬菜，员工没注意到或者是清洗不到位，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是个蜈蚣，那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是来自老板的一个表达。关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情况啊，刘老板说，目前店方是已经退还了这一笔订单的费用。此后呢，消费者朱女士前往医院去就诊，也提出要求商家继续承担像医疗费啊、交通费啊，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赔付1000块钱。对此，刘老板表示啊，愿意去承担医疗费和交通费，也愿意赔付订单金额的10倍，大概400块钱。但是他说，这个再去赔1000块钱，实话来讲，对我来讲有点高。啊，那么涉事门店呢，它是一个杨国福的加盟店。当被问询到杨国福总公司是否会对这样的食品安全隐患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老板表示，那都是我们自己赔，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消费者朱女士是回复了商家老板呢，按照他的要求已经赔付了1000元。在这儿啊，佳琪想说，品牌方这是一家加盟店，你收取了加盟的收益，那么对于门店的食安管理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市场监管部门仍在调查，那么也期待尽快的查清这个异物的来源，厘清各方责任。咱们餐饮商家哈，应当呢把防线设在出餐之前，做好食材的清洗、餐品的查验。这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忆起之前刘老板对于这个蜈蚣的表态，他说啊，如果是什么苍蝇、蚊子，或者是新鲜蔬菜叶子上的菜虫，还有可能。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咱们就希望这种可能也不存在呢，是不是？ 好，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

0: 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佳期新闻广播，欢迎各位与佳期在公屏互动起来。我们希望啊，不要总等到消费者有了投诉以后，商家呢才去被动做一些改善，能够呢切实的守好舌尖的安全底线。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0: 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如果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有让您闹心的，有一些消费侵权您自己啊跟商家沟通不明白的，就可以在我们工作日的早间9点至10点打进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三方连线。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曝光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在7月19号的时候，在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保洁阿姨啊，她正在拖地，一位孕妇走过来之后不慎摔倒了。这个网友配文称，我就想问一下广大网友呢，这个商场该不该负责呢？各位认为该不该呢？8月31号啊，联系到了这位孕妇，她说目前宝宝已经出生，大人和宝宝都很平安。那么她回忆起来，当时她是孕39周，因为商场的地面湿滑摔倒，因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当时是起都起不来，很多人扶着才上的。那么她自己希望能够争取因为摔跤产生的伤害在法律法规上应有的赔偿。那么她自己希望能够争取因为摔跤产生的伤害在法律法规上应有的赔偿。那么他个人呢也已经向当地的12345反映了，并准备咨询一下律师，后续呢可能也会申请有关部门来介入调解吧。涉事商场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人没事，随后就把电话给挂了。记者再次去拨打的时候就没有接通。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听上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您认为这个商场到底在硬件上、管理上，还有出现问题以后的服务态度上有哪些问题呢？其实啊，孕39周的孕妇在这个时候大大的摔一跤，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所幸的是母婴平安。但是这一场惊险意外也暴露出了商场在安全管理上的明显漏洞与责任缺失。拖地以后地面的湿滑没有及时去处理，或者是你做一些防滑的设施呢，对吧？那也没有去放一个牌牌，哪怕是一个警示提醒，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每一位进入到商场的消费者都能绕行这个湿滑路段呢？这个是导致这次摔倒事故的直接原因。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去到任何一个场景去消费，或者买任何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安全这是第一位的。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商场作为公共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是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涉事商店态度敷衍，仅认可医药费的赔付，拒绝承担伤者其他的合理损失。那么面对媒体介入问询的时候，一句人没事儿就把电话给挂了，这是在漠视消费者权益。难道你连这种人道主义关怀都不能多说一两句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理念，还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回避责任的态度尽显无疑，这个是让大家可能比较气愤和伤心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待产孕妇摔倒，身心会遭受到巨大创伤，绝非一句人没事儿就可以轻描淡写淡过的啊。重客流收益，轻安全管理，出事之后呢又推诿搪塞，消极应对，这种理念真要不得。期待监管部门介入厘清责任，督促商场依法足额赔偿，公共场所的安全底线中不得半点松懈与

0: 无言，责任缺位就该依法追责。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3283200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民生365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到，就在8月31号，安徽省的无为市有家长啊，在网络上发帖称，当地一个托管机构叫放学了啊，公开发布无为市杏花泉中心小学天井山路分校一年级新生名单，名单当中包含了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等敏感个人信息，引发了家长担心。今年9月1号刚开学，咱们孩子啊可能已经提前沟通好，如果有需要托管服务的家长去到一个托管机构，这个算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消费了。但是这么个机构怎么拿到一年级全体新生名单，并且还公开发布呢？涉事托管机构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发布过这份学生名单。那么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名单素材是源自家长，不是学校直接提供给他们的。那么接到家长质疑之后，意识到这个行为是不妥当的，机构也是第一时间删除了全部内容，以避免学生的隐私信息进一步扩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要问了，掌握着所有一年级新生名单的只有学校，家长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呢？这个时候就会问到了无为市杏花泉中心小学天井山路分校的工作人员，这么说，说学校啊，按规定是完成了新生阳光分班的工作，校内存档资料是留存了学生身份证号的，这个用意主要是区分重名的学生，也方便家长啊线上查询分班结果。那么校外公示的这个分班名单啊，在学校方面啊，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已经脱敏处理了，是学校对外公示的，但是我们没有拿到校外去做宣传啊，包括说学生的身份证号啊等等这些隐私信息没有的，只是在校内做了一个公示。那么这些带有完整信息的资料总要有出处吧。好，这个时候学校承认了，说带有完整身份证信息的纸质材料可能是在分班现场的时候是纸质的，然后有家长可能就拍了照，照片呢经私下流传之后就不知道怎么转到社会上去了，然后这个托管机构呢又转载发布了，就这样造成了学生的信息外泄。校方承认此事学校存在一定责任，存在分班现场纸质材料管控不严等管理漏洞，也没有向在场的家长呢做好充分的提前告知他们隐私风险提示的义务。学校呢将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学生隐私信息全流程管理，强化保密要求，开展家长隐私安全教育，避免这类情况再次发生。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一位姓段的听众给我们留言，能不能帮你曝光一个团伙作案，要什么条件，这个是属于消费领域当中怎样的一个团伙作案，是有很多人遭到了这个骗局的影响吗？ 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

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可以添加上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多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如果您想直播与我们对话，那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想将相关的文件、材料、图片、视频有很多想提前发送给我们，先一起来查阅的，您可以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找到佳琪，你也可以留言是消费维权，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了啊。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白鹿洞见，这是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刚说到的托管机构啊，去泄露了学生一年级的信息，就这个事儿哈，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强力科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类信息，不仅要有特定的目的、充分的必要性，还必须取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学校作为信息原始收集方，负有严格的管理和保密义务，若因管理疏漏导致泄露，就需要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那么托管机构作为二次传播者，他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之下公开了学生完整个人信息，直接违反了法律，需要承担直接的侵权责任。拍照传播的家长没有经过同意擅自传播他人个人信息，也构成民事侵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朋友们，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哎呦，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呢？那可不，孩子们的，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只要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都应该被保护。您别觉得这是听别人家的事儿哈，这个或轻或重不在意。如果有一天信息泄露的事儿落在了您头上，或者因为这个泄露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损失，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后果之严重。而且佳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普及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条款，更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在无意当中去犯错，不要觉得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举动，哎，我拍个照嘛，我发给这个人，我发给那个人，你觉得你没有公开传播，那也不对，你获取这个照片本身你就没有得到学校的授权，你一旦传播就有可能又被他人传，你怎么知道你传的那个人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无心之失，给别人带来重大的损失，好吗？好，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多的掌握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呢，通过我们相应的这个案例的一些曝光分析，或者是热点消费的一些现象的透析，能够带大家真正的提升消费维权意识还有能力，这个很重要。我们曝光台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消费者，是咱们南昌的，是说在8月23号的时候到喵喵海鲜大排档火锅黑金店万象天地店消费了，在吃罗氏虾的时候，这个菜品里头混了一个泥沙的沙石，入口就吃到了沙子。商家在点评平台公开回复，自认虾会带有泥沙，并声称虾里面有沙子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在现场拒不承认这是泥沙，说是罗氏虾虾黄氧化，不影响食用。那么作为餐饮经营者，应当对海鲜食材充分选择有没有这个沙子，来提供给这个食品安全的承运的相关的这个食品不安全法第34条，食品安全法第34条里面啊，会有一个经营混有异物的食品，这个怎么去定义？那商家呢，在点评回复恶意揣测消费者，觉得就是消费者给混进去了，实际上呢是免除了可能他自己需要承担的一部分责任。那么我们的消费者投诉说，就是因为他不主动的去担责，所以才会有事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个门店呢，向顾客提供了现切的水果拼盘啊，包括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减免的行为呀，但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他并不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去抹掉商家忽视食品安全这么一个疏漏。那么这件事情呢，经过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介入之后，有一个回复说，市民反映的这一家店

0: 营业执照的名称叫做南昌叶苗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没有，冷食类食品简单制售经营项目。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这个店的操作区生食间没有达到密闭专间要求，下水管口未封堵，水果区摆放改刀水果等等问题啊。那么现在已经是给这家门店啊，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并且给予了行政处罚。市民呢和商家之间的消费纠纷，经过局里的调解，双方也达到了一个一致的建议。听到这儿，这个事儿呢算是解决了。其实我们消费领域当中的投诉哈，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细节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要有维护自己正当消费权益的一个意识，通过常收听咱们的节目，也可以学到一些消费维权的干货实招，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如果您还是与商家实在处理不明白的，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在工作日早间跟我们直接互动起来。那么这个门店的违规问题可能不只是食材处理的一个疏漏，他们在食品经营许可证无冷食制售资质的条件之下，也去违规售卖了鲜切水果拼盘，这属于超范围经营了。同时后厨还存在着这个生食间未密闭呀，还有管道未封堵等等的卫生隐患，公然违反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规定，埋下了食安的隐患在。咱们想说食品安全无小事啊，食材的清洗、经营范围、后厨卫生都是有法定硬性底线的。那么餐饮商家不能心存侥幸敷衍应付，但咱知道就是餐饮要管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但是也就是因为它系百姓舌尖，对不对？所以还必须要压实主体责任，您干的就是这一行，咱把这行给做专业做精了，服务好消费者，是不是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要严守经营规范。监管部门呢也需要去强化常态化复查，杜绝违规反弹，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如果您也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撑腰局直播互动热线为您开通。在这个环节，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好，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些假货横行、虚假宣传、售后推诿这些消费套侵权套路，就千万别认栽啊！您的每次发声都可以避免下一个人掉坑。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的，还是求助有难题的，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在直播时段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在直播当中跟我们说说您的消费闹心事儿，或者呢有很多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您觉得呀在直播电话当中说不太清的，您就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佳琪会时刻保持与您的联络，您留言消费投诉，然后呢我们添加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在上头您把消费相关的一些周边的完整的整个经历的，不管是聊天的一些截图啊、录音啊，或者是消费凭证啊、支付的界面啊、订单的号码呀、产品的实况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说您如果是在医美领域有相关的会员服务协议的签署啊，健身消费领域、美容美发领域啊、教育培训领域等等等等，家电的、汽车的消费，如果您觉得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 拨打079188328832。

0: 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就搜索添加上166-7909-5736。那添加的时候呢，您留言消费维权啊，搜索添加166-7939-5736。这个时候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添加上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啊，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您有消费证据在手，维权就不愁。咱们在节目当中帮您直面消费陷阱。我们来关注到，在有一位南昌市的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哈，说房屋呢是按揭贷款购买的，现在呢也已经交房了，在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环节的时候出现了闹心事儿。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闹心事儿呢？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是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时候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啊提出了一个要交600块钱的事儿。600块钱是交给干嘛去的呢？来关注，说是小区开发商联发集团强制的向每一位业主去收取一个600块钱，说是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费用的收取的呢？啊，声称说按揭贷款购房是不可以个人自行办理房产证的，必须交由物业去代办。如果业主不交这个600块钱的代办费，就不提供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的全套盖章资料，以此来逼迫业主缴费。开发商强制交易、捆绑收费、代办费，还有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这个是我们业主啊的一个态度。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去责令这个小区开发商停止强制收取600块钱不动产权证代办费的一个行为啊。我们呢也在这儿啊帮助我们这位业主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南昌市红谷滩区不动产权中心的工作人员。您好。喂。
1: 喂。
0: 哎，您好，电话进入了直播间，感谢接听热线。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想做一个政策咨询。因为我们有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反映说，开发商联发集团要求每一位业主缴纳600元的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这个情况想进行一个业务上的咨询。因为他们的说法是，按揭贷款个人是不能办理房产证的，从业务角度上来讲是这样的吗？向您求证。
1: 不是啊，我们只要材料齐全就可以进行登记，至于他收取代办费的话，我们是没有权限去干扰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先从业务角度来讲哈，相关的材料，办证的材料只要是齐全的话，不会存在说你是贷款买房的你就不能自己办，必须找开发商来统一办，没这个说法对吗？
1: 没有啊。
0: 嗯，好，那么相关的材料有哪些呢？这个可以帮助咱们的业主理清一下嘛？因为他们目前来讲，开发商呢是告诉业主说，如果你不交这600块钱代办费，他们的是说成套盖章材料不会给。那么所谓的成套盖章材料到底有哪些？咱们业主接下来进一步要跟开发商去沟通的话，要哪些材料呢？
1: 嗯，这边记一下吗？还是
0: 嗯，可以。我们节目是有录音的，稍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反馈给业主朋友们。
1: 房屋的那个测绘报告。
0: 嗯。
1: 购房合同、网签备案证明书、不动产登记申请表，这张申请表的话是需要开发商盖公章、法人章的。然后刚刚说的这些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是要找开发商提供的。然后业主这边还要另外提供他的契税发票，然后交那个维和基金的发票，然后本人的身份证过来办证的哈。
0: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其中确实有一张东西是涉及到要开发商盖公章确认的那张申请表。
1: 对。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在不动产登记这一块，有开发商强行干入，不给到咱们业主一个自主选择权，相关的乱象该向咱们哪个部门去反映呢？
1: 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我们只是负责登记的部门。
0: 啊，您这边就是业务窗口是吗？
1: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找到监督投诉专线，感谢您的解读，谢谢。好，我们已经帮助业主朋友们梳理完了第一个问题，没有说按揭贷款自己不能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也把要办需要哪些材料全部啊通过业务窗口了解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跟开发商来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啊。在节目直播时段过后，我们会去连线开发商，针对刚才提到的啊哪些是我们业主可以自己准备的，哪些是开发商有义务要去提供的啊，包括还有的就是那一张需要开发商来盖章的申请单，开发商还会有什么样的借口去推脱吗？啊，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好，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不动产权登记的相关这个行业的业务的一些乱象能够少一点啊。好，我们也就是希望呢能够去帮助到我们的有消费侵权现象的，在消费当中有闹心事儿的业主们，把这些疑虑啊一件一件剖开。其实这事儿不难啊，不难。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看开发商这边联发集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复，还有说我们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针对这么个事儿该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相关的开发商物业公司能够去合规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包括说指导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怎么去合理的尽快的去办好自己想办的这一项业务本身。
2: 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0: 撑腰局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也有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去表达，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弄清楚一些事儿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关于刚才啊，我们这个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反映都说，物业公司要强行收取每户600块钱来去叫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啊，不然就不提供全套盖章材料这事儿哈啊。我们业主的表达是觉得这是在逼迫业主缴费，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说，按揭贷款的业主哈是完全可以本人自行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包括抵押登记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咨询过红谷滩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啊业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并且呢也告诉了我们一系列该准备哪些材料，并且呢啊我们这个80元的不动产权登记费啊这个东西倒是可以继续跟窗口来进行核实。总之啊，我们业主就是觉得没有600块这么多，那我自己去办理几十块就能解决，干嘛要交给你这个物业公司，交给你开发商交600呢？啊，他会觉得说，代办证这个东西啊，如果不是制度上不允许代办，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核实过了，完全可以自己来办理，是不是？那么根据江西省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代办服务费呢是属于自愿选择的一个项目啊，严禁去强制捆绑收费的。开发商是有法定义务向业主去提供办证所需材料的，不能去刻意设置门槛，就为了自己能够多收钱，或者是啊，这个联发能够给出一个这个解释啊，所谓的这个800、600是如何构成的，是不是？好， 那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直播过后继续来联系开发商，来核实这笔费用的具体说法。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2: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0: 好，今天的消费探照灯咱们来共

击的这个刀片缺口上面啊。其实不止一个人发现这个腐蚀机里面的刀片是会有这个缺口存在的。有消费者说是买了一个叫普利顿的一款腐蚀机，给六个月大的孩子制作腐蚀的时候，发现机器刀片上存在缺口，那且在腐蚀内也发现了疑似刀片碎片的一个物质。这个时候消费者强调说，产品是今年六月份买的，八月份正式使用的，实际使用时间不长，日常维护当中也没有去暴力去洗刷它，怎么就出了这档子事儿呢？那么普利顿官方账号紧急发布了关于一个腐蚀机刀片缺口情况说明，当中提到说，腐蚀机刀片呢都采用的是性能优于304不锈钢的 316L 不锈钢材质，且符合国家质检要求，同时提出部分用户使用或者维护腐蚀机的时候，可能将刀片和硬物碰撞，导致其出现了一个刀刃弯曲变形的卷刃现象，而非刀片断裂形成的缺口。腐蚀，孩子吃的腐蚀能有多少是硬物能够让刀片都弯曲啊？哎呀，这个咱也不知道哈。各位看看他这个解释您能不能接受。普利顿强调说，已启动和视频发布者的沟通核实程序，愿意提供免费的检测服务，核实刀片材质以及损伤的原因。啊，我们希望说这个一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所有的初步举证材料一定是要有的。你买这款机子的那个商品详情页的页面，当然如果它下架了，咱没办法哈。建议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查那个链接是否还有效，然后呢，可以把它关于不锈钢这个材质部分的宣传说明赶紧截图下来啊。再就是咱们的购买凭证、支付凭证，还有跟客服沟通时候的一些产品的介绍啊，包括售后维修的一些。一些服务的具体内容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都要，包括咱们如果和官方有客服上的一些沟通交流的电话录音呐，都是要及时保存的。如果是说真的因为这些刀片碎屑异物给孩子造成了一些损伤，相关的就医记录还有腐蚀制作过程都要去把它记录留存下来啊。如果协商无果呢，也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这个通过咱们栏目啊来和我们的品牌方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联络。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欢迎您在直播时段之外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在这儿呢可以把消费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随时发送给佳琪，您备注消费维权，微信搜索16679095736就可以了。好，节目时间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民生365的全部内容。我们希望每一档节目都能实现共同的心愿，帮大家把维权意识提上来，把消费知识装进兜，把维权能力练扎实。欢迎各位在直播之外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诉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凡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3: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力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发改委、省数据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的若干措施，提出力争到2028年，我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20%，打造6个以上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引进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00家以上，构建100个以上覆盖重点领域，经过应用验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50个以上行业典型应用案例。昨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150人上榜，其中江西有7人。据了解，我省上榜人员包括：戎装虽卸却初心不改、半生赤诚坚守担当的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童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剑兰；照料残疾小叔子50载；全是长嫂如母真谛的高清明；爱于血缘33载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刚；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萧武帝。记者获悉，樊亚强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记者获悉，姜光亮任吉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记者获悉，彭峰任上饶市政协党组书记。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至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擅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已被解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出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8，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2。国际最新消息，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31号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8月31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直接

安全威胁。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当地时间8月31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哈萨克斯坦总统府8月31号发表消息说，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叶尔兰卡林为副总统。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当地时间8月31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穆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两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计划，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排水。据印度斯坦时报8月3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在华盛顿一公园推进高尔夫球项目改造项目时，砍伐了至少60棵树，其中一棵树是樱花树，是日本于1912年赠给美国的礼物，树龄超百年。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大屏幕打出耻辱二字，逼低分教师上台合影，抓成绩不能靠羞辱人。
10: 看到这张照片你会是什么感受？这是最近发生在四川凉山雷波县一场教育工作会上的事儿。会上把班级考试平均分很低的老师叫到台上集体合影，更刺眼的是现场大屏幕赫然出现2个大字，耻辱。什么概念？全县教育干部各校负责人都在场，当着同行的面给一线老师扣上耻辱的帽子拍照留档。照片流出去之后全网哗然，州教体局已经证实事情属实，当地也已经启动调查。想抓教育质量，想把学生成绩提上来，这个初衷我们都能理解。当地属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这些极低的分数在普通城市学校很难。

0: 见到，但在学情复杂的乡村宜区是多重现实难题的其中体现。不少孩子母语不一样，学前基础差，留守儿童多，家庭缺少陪伴管教，乡村师资流动大。一个班级分数考得不好，不能一股脑全部算在老师一个人头上。老师的教学业务可以批评，可以约谈，可以培训帮扶，干得不好可以按制度考核调整岗位，但是业务上的问题不该在众人面前被贴上耻辱标签。长此以往，谁还愿意留在乡村教书？靠羞辱逼出来的压力解决不了真问题，办好乡村教育需要资源投入，需要教研帮扶，需要制度兜底，而不是简单把所有压力全部甩给站在讲台最前线的基层老师。期待当地的调查不止处理一场闹剧，更该给基层教师该有的尊严，给乡村教育真正的帮扶。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这些变化和你息息相关。
0: 很多人五险一金交了十几年，却压根儿不知道社保还有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简单来说呢，医保管治病，长护险。
1: 哎，还有一点甜，对，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建山拆山的政策呢，就把你们家那个老房子就拆了。当时你不在，就跟你弟弟弟媳妇儿啊，你叫弟嫂啊，就是跟他们协商了。协商了以后呢，可能跟你沟通，可能就没沟通好。你现在回过头来的诉求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差呀，还有点不尊重你的个人意愿是吧？
2: 对。
1: 甚至有点东西在里边也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是吧？还有点小财产在里边，也虽然破旧，是这意思吗？
2: 是。
1: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想再重新申请宅基地建房。
2: 对。
1: 因为拆掉了就没有了。
2: 嗯。刚那个我们那个这原来镇杨家镇的书记，姓罗，罗书记。曾经到了泉州村，找了那个钟书记，找了要他就是给了我一块地。
1: 哦，这个你们村书记钟书记是吧？
2: 给了一块地，
1: 给了一块地。
2: 那块地啊，就是一个是小，再一个就是低，跟那个可能仅仅是八十平米吧，又那个又阴又沉。那就是阴暗的，前面都是做的房子都好高，后面都高。刚才我就不高兴，不要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人，种了一小块地，跟那个在那，所以那个房子那个面积就这么一。
1: 村里面给的那块地，你为什么不要呢？
2: 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阴沉啊，那个前面的房子又太高了，那个。后面的也那个有这么高啊，刚那个也有那个潮湿啊，他那个有一涨雪的时候
1: 啊，好，
2: 有雪大了，我就不要。
1: 但是村书记跟你答应了跟你换吗？
2: 我就是我的，要一直在原地建房，拆我的地方啊，我就原地建房。
1: 那么根据村里规划，这个可以吗？可以申请得到吗？村里面是怎么说的？因为拆的时候肯定是做了一个规划嘛。
2: 对，他做了规划，做了规划。
1: 那不做规划，他干嘛要去拆了，是吧？
2: 对，做了一个规划，但是那个就我那。
1: 你如果在那个原地还能建的话，那他就破坏他的整体的规划了。
2: 不是，他那个就是规划呢，整个那个都没有拆，还那个老房子。
1: 啊，正好你的拆掉了。
2: 就是那个他搬到那边里面去拆。
1: 好，大概明白。
2: 刚才他家没有路，我家路我自己想办法搞条简易的路，把那个。
1: 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好，钟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村里给了你地，并不是没给。在我这今天刚刚听到，昨天前天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没说，所以你把事情说清楚一点，对吧？你现在又冒出了个给了你地，你不要，啊，这个问题，这要不这样，我现在把那个。这找到钟书记的店，你们村书记哈，前丘村村书记钟大毛，这叫钟大毛，钟书记哈，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我们把钟书记请出来，来证实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属实，啊，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还有你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啊，我们都来向钟书记求证一下，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来联系一下我们钟书记，我们看看是不是上来哈。
3: 成员科技示范城。
1: 啊，在响铃哈。
3: 这里是生态宜居的山水园林城市，沪昆走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新宜。卡 开放。

0: 哎，你好，钟书记。哎，你好。哎，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有劳您来核实一个问题，这个钱秋村的这个钟先生，他老婆叫袁细香，您熟悉他哈？
1: 袁细香啊。
0: 袁细香的老公嘛，钟先生，钟先生叫什么名字？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钟水根。
0: 钟水根啊。
1: 钟水根呢？
0: 您记得他吧？他应该长期不在这儿住，但是他老婆是本村的户籍，叫袁细香啊。他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诉求，他就是说那个，他这个宅基地建房的问题，是吧？当时是拆三房建三园的时候，把他老房子拆了以后，他一直就觉得要建房，他后来好像是说你们批了一块地给他，是说80多平吧，有点小是吧？他就觉得不满意，是有这个情况吗？您说说他的情况，到底他这个可不可以换呢？或者他的诉求是不是合情合理啊？包括他家里的情况，他老婆的情况。
1: 他这个情况我跟你讲一下，他本以前呢就是拆三房的，18年拆三房的那个时候啊，他本人都是同意的，拆的，拆后来呀，他是这里面要纳入规划的，纳入规划了，他现在他要朝里面硬要他的要建起来。现在我是那个时候，村里还那个有一块地，跟你讲的就是80个平方左右。他嫌小了，不是我们这里一般都是80-90个平方，按理说是不小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就做那个地基。
0: 哎，怎么会80-90？在国家规定不是宅基地建房可以到120吗？
1: 差不多了，是吧？
0: 80跟120差蛮多哟。
1: 不，一般他这个平方是只有这么多吧？他宅基地也没有这么多吧？
2: 宅基地那个呢？钟书记，我那个宅基地是有100个平方啊。
1: 100平方是你，如果是你按我们那个按我们规划的，你就那个吧。如果按我们规划，你就没有吧？你一个尖角那里面，你没有100个平方，我知道。那个老房子
2: 、还有祖宗房子，
1: 我知道啊。
2: 那个祖宗房子
0: 那个
2: 也是在规划之地吗？
0: 钟书记，咱们村里面批房宅基地都是批80多啊，不是吧？
1: 不是
0: 啊、
1: 那如果是有，
0: 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就按标准的120左右，
1: 最多是120吧。
0: 对对对，有这个规矩
1: 是吧？
0: 啊，
1: 他这没有这么多，你都不知道要。
0: 是没有这么多空闲的地是吧？挤不出来，就只有这一块，其他的地方不能挪一个位置吗？或者说有一个大一点的120的这个？
1: 我村里面这个地皮就只有这一点点，
0: 地皮比较紧张，是吧？
1: 我们这个都是，靠近村庄旁边都是基本农田，
0: 哦，
1: 不允许那个，我这里比较那个，
0: 像他这个他。首先他这个就是他老婆是本村的户籍，他是有宅基地建房的这个指标的，应该没问题啊，这个是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啊，这个没问题啊。现在就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觉得小了，而且这个地方不但小，而且这个地方他说不宜建房，这是属实吗？
1: 哪不宜建房？
0: 他说那个地方，
2: 那个地方我跟你讲，那你也知道我钟书记啊，那个前面都那个高高的那个是树层，好像是最少有树层。刚后面又比较高，刚的那个像那地又那个水，那个水大，又那个比较阴暗潮湿。
1: 不，那是可以垫高一点的，
0: 可以打地基的。
2: 垫高一点，我是讲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协商一下哈。就是那个。董婆那下面不是还有一个小菜地吗？那个协商把他那个小菜地一起搞过来，那就面积大一点。
1: 小菜地，
0: 那个菜地是农田吗？如果
2: 是
0: 基本农田就不能动的呀。
2: 不是农田，
0: 不是农田是吧？
2: 啊，对，就是这个，他讲这个80平米的这个旁边嘛。
1: 哎呀，我跟你讲一下，那个80平米的是属于。

0: 几里地，80以外的，人家熟人的，我们去怎么调整呢？
1: 别人的地。
0: 啊，如果人家不肯，我们肯调整不过来。
2: 熟人的，我是给你，可能你给协商啊，能不能？
0: 协商是人家协商不过来吧？我那怎么那个？是吧？如果人家协商不完，
1: 你找过他协商吗？钟先生，
2: 啊、
1: 钟水根，钟先生，你找过他协商吗？
2: 那个我是
0: 要开始，我跟你讲，要他本人去协商。
1: 嗯，对对，你要跟他协商好了，他愿意。
2: 协商恐怕也协商不成了。那
0: 啊，对啊，罗、
2: 啊，
0: 你协商不了，他是人家自己的那个。我跟你讲，如果他不愿意，
1: 是
0: 任何人协商不了。
1: 是别人的地，你要用，那就要协商了。
0: 那就自己去协商吧。
2: 那个，如果是他这个协商是嘛，又是那个要钱呢、啊，怎么的呀、啊？又那个，刚那个你、那个、
1: 要点钱也是正当的，是人家的地啊。
0: 那正当的吧，人家要钱，我们还觉得你不要出钱拿过来呀、
1: 啊。是啊。
2: 那我去协商一下看呢、啊。
1: 哎，对对，你协商一下，好吧？
0: 协商一下看。
1: 这样的。
2: 如果
0: 我这样讲，如果是
2: 我还。协商不到，最好是我
0: 跟你们讲啊。如果是他们能协商，如果差的一点点，如果要成立去调解，我们也会先调解。是吧？如果差的太大了，那肯定调解不了的。
1: 好，这样的，钟先生，我们钟书记说了，他愿意在中间，调解。帮助，
0: 现在差距太大了，
1: 你先去协商吧，你看上那块地了，你跟他协商是吧？那花点钱估计是正常的嘛，人家的地嘛，这不是很正常嘛？但是这花多少你们协商，是这意思吗？这个不存在违规，好吧？
2: 第二个问题就是山的问题，这个是你清楚啊，钟书记。这个你也清楚啊。
1: 钟书记他提到一个责任山重新分配的问题。
0: 责任山，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因为还不是在我手里面，我要去了解，因为我这个他们一个不是一个村里，他是村小组的，村小组的他以前呢全部烂掉了，烂掉了我上来啊开了好多会，因为他们我跟你讲，农村这一块是这样的，他们在那边。就不来开会，他们得了好处了，
2: 那
0: 是吧？没这样的，他肯定会来。
2: 钟书记，我来给你查一下。
0: 不，这个我亲自的，我开了好多会。
2: 我跟你
0: 我跟你们讲了，
2: 是
0: 他们中
2: 我跟你
0: 那个造林之前就是要把那个树砍掉，我还出了一个主意，要你们去告，就把那个冻掉了，他们就会求你们。
2: 这个是
0: 我这里，你到我这里，我只能跟这个你那个村小组协商，我这个也不能强制执行。
1: 对，村集体的事情肯定要村集体开会，集体来讨论。
0: 啊，要开会，
1: 这个我们知道的。
0: 好多会员，不止一个会员，一个会员。
2: 对，我说一下可以吗？那个中前面就是中有哑巴是吧？钟有雅他那个在位的时候就把村里面剩余的山地按每个人3到4分的那个面积就发给那个村民发给村小组那个包括在外面工作的人员都有份他是经过开会研究的这个也是没有错的跟那个后来在这个镇发生镇山的问题就是产泥石在植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树我都跟那个已经死的是一
0: 你不要这样讲啊这个可以调节这个可以去证明的
1: 啊这样吧
0: 你不要去讲我这个可以证明的
1: 这样好了不要争执了我来主持一下公道哈各位这个钟书记还钟水跟钟先生哈这样的因为村集体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我们村书记他管了好几个村小组嘛对吧你我钟书记这样的他们这个小组呢你能不能去专门去督促去开会是能不能列席他们的会议去督促他们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好不好
0: 列席他们的会
1: 嗯
0: 我还不但列席他们会
1: 嗯
0: 我还组织他们
1: 就是这个意思要组织他们开会
0: 不止数次会
1: 啊我的意思就是尽量督促做到公平公正是吧每一个村民不要引起他们的这个

0: 不满呐、啊，或者不公平，好不好？那么至于这个，
1: 诉求可以，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我只能现在也只能调解到这儿哈。这个事情后面我持续关注一下嘛哈，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看看你们哎协调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做的公平公正的分配？不要做的有的人在外面的他这个就刚像钟先生说的，你分一下我没份儿啊，就这个意思、啊，不公平。
1: 这个我不知道。
0: 好，
1: 以前的我好。这是了解一点。
0: 好的，那房子的事情刚刚讲了，去协商。那么这个分山的事情呢，我们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多督促他们存集体来协商解决，好吧？
1: 好，
0: 那今天连线先到这儿哈。好，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会社会新画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哈。南昌新建区新月府小区的周先生曾经反映说，入夏高温用水高峰的时候，小区20层以上的用户晚间7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水压就严重不足，热水器呢无法点火啊，部分住户出现短时停水。业主多次向物业供水部门反映，双方各说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啊，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高温天气给这个高层住户日常生活带来较大的困扰。以下是新建区住建局一个回复啊，新建区住建局的物业股和长乐街道办事处啊，他们接到我们栏目的转办之后啊，这个就联合住建呐、社区还有技术这个人员，还有供水的技术人员到现场去核查，经查这个小区的物业自建2次供水加压设备，一台水泵出现了故障啊，仅一个水泵在运行，再加上蓄水池过滤组件长期没有清洗，用水高峰储水能力不足，啊，物业呢日常巡备，这个设备巡查维护呢是流于形式啊，问题这是反映的是属实的。那么在8月中旬的时候，维保单位就进场更换故障加压泵，对蓄水池开始了这个清淤消沙，调试供水压力，那个高层住户的供水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啊。这个属地约谈小区的物业还有下达整改督办单，要求健全设备巡检清洗消沙台障，同时呢向业主告知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企业统一管护的办理途径。此外，住建部门对辖区同类小区开展高温供水隐患的专项排查。好，再来看福州临川区彭田乡陈坊村四组的傅先生反映说，村里实施农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开挖通组公路，还有这个管网埋设完成之后啊，只是简单的黄土的回填，没有及时恢复路面，每逢雨天道路就泥泞坑洼，泥土堆积，村民出行容易打滑摔倒，存在安全隐患。村民多次沟通，施工方表示要等整体完工之后再修复，村民对此觉得难以接受。以下是福州市临川区彭田乡人民政府的一个回复啊，收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乡专班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去核实，该路段开挖后施工单位没有落实开挖一段恢复一段的施工要求，仅做简单的回填，对36户村民出行造成了影响。乡里呢立即督促施工单位优先处置该民生点位，8月12号进场分层压实回填土方啊，铺设碎石垫层，浇筑临时硬化路面，8月16号完成通行啊，明确整体项目9月10号前要完工，之后实施道路全线正式恢复。同时呢在全乡在建工程开展排查，要求施工期间必须保障群众的通行，杜绝道路开挖以后长期搁置的现象啊，村民委员会来做好项目进度的公示和群众的解释工作。好，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州宜黄，药费零负担，慢病群众有依靠。

0: 微信群里看到消息，说政府出了新政策，高血压药可以免费领，便赶紧过来咨询。
1: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放了十多年吧，要吃两种药。
2: 一般要花多少钱呢？
1: 20多块钱吧，对吧？一年可以省200多块，减少我们那个患这个慢病的那个一种
2: 负担。
1: 对对。
0: 为减轻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长期用药负担，提高规律服药依从性，从源头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今年4月，宜黄县出台红色呼螨病健康零距离免费用药政策，遴选18种常用降压药，由县总医院统一采购配送管理。全县13个乡镇卫生院、110个村卫生室、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设为先锋发药点，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免费发药。
3: 我们在免费发药上全程公开透明，一是流程公开，在卫生院、村卫生室醒目位置公示领药地点、药品目录、声明、流程和准入条件；二是发放公开，免费药品实行专柜存放，全程建立登记台账；三是监督公开，公开咨询和监督电话，让整个发药工作阳光透明，群众放心。
0: 而为了让慢病群体一个不落之效政策，宜黄县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下133支红色健康摸排小队走村入户，讲政策、登信息、留电话，确保不漏一人。线上通过政府网站和网格医患微信群，持续推送政府提醒和慢病科普，让群众随时查得到、看得懂。此外，基层医务人员在发放药品时，还会提供血压测量、个性化用药指导，持续跟踪患者慢病管理情况。
4: 我们会当面交代科学用药，讲清用药禁忌和注意事项，教会患者日常血压监测方法，持续跟踪患者慢病管理情况，形成闭环服务。
5: 医生给我们管理的讲的现在比起点好得多了，现在头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到好精神了。
0: 记者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全县已有6633人次高血压患者从中受益，累计减免药费近50000元。目前，宜黄县在管高血压患者达17981人，血压控制率提升至88.04%。
6: 很多时候，好政策与群众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信息差。宜黄县用一次次送政策上门的公开行动，把免费用药政策从后台推到前台。18种降压药目录张榜公示，129个发药点遍布乡村，133支摸排小队走村入户，线上线下同步发声。群众不仅知道了去哪儿领、怎么领，更看到了谁来管、如何监督。政务公开的意义就在于让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更暖心的是啊，政府不仅管发药，还管怎么调理、怎么预防，把治胃病的理念融入群众慢病管理全过程。
0: 在宜黄县草山中医院，71岁的卢仁富正在做艾灸。他告诉记者，针灸、艾灸等中医项目如今纳入医保报销，自己每次只需承担挂号费和少量零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
7: 做了5-6次吧，通过调理嘛，稳定血压嘛。以前艾灸就是要那个20嘛，现在报销以后只要7块钱嘛，优惠了很多呀。现在经济好嘛，减少我们农民的负担呐。
0: 近年来，宜黄县持续完善中医治胃病全周期服务体系，将刮痧、推拿、针灸等高频中医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同时，在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设置公示栏，全域公示中医药便民服务清单，命名服务项目和医保报销政策，让群众一目了然。
8: 我县中医诊疗人次占比达49.09%，基层中医药非药物治疗法占比提升30%。群众就医成本平均降低18%，基层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从免费发药窗口递来的一盒药，到中医理疗室里的一缕艾香，再到全域公示的一张便民清单，在宜黄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依靠，康养在基层，不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日常。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公开这一关键词，常态化公示免费药品目录，全面公开潮山康养小镇医药养旅众全业态资源，对药品发放、中医理疗、医保报销等各类群众诉求限时办结，并一公开尽公开，推动健康宜黄与中医药产业双向高质量发展。
10: 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 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

0: 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反映情况，或者拨打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3: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8月30号是开学报到日，在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峰峦笼罩在薄雾当中，云雾贴着山腰缓缓流动，谷底的河水就好像是一条土黄色的带子伸向远方，而在脚下黄褐色的悬崖如同刀削，两部电梯通过钢架镶嵌在峭壁之上，玻璃幕墙映着天色和云影，从山顶一直垂到谷底。一大早，12岁的雷欣背着书包和村里的小朋友跨进电梯的轿厢，工作人员启动电梯之后，显示屏上的数字快速调动，速度呢是每秒5米，高度不断的攀升，透过玻璃幕墙，整个大峡谷在脚下铺展开来。电梯里面，雷星盯着显示屏，他说啊，第一部电梯呢需要90秒，第二部呢需要57秒，快33秒。57秒后，他站在了崖顶的电梯门口。过去啊，他的父亲、爷爷乃至曾祖父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仅崖壁老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泥珠河村位于谷底，500多米的垂直落差像是一堵巨墙，把村子和崖顶的学校隔断了。以前走在崖壁的老路时，家长们必须紧紧地拉住孩子，贴着几乎垂直的悬崖，双手死死地抠住石缝，一步一步艰难攀爬，窄的地方就连半只脚都落不下去。孩子们回忆说，走那条老路啊，不是累，是怕。 雷欣的妈妈赵苏珍说，她的三个孩子走的是三条完全不同的上学路。14岁的大女儿小学阶段基本上都在走那条老路。二儿子雷欣从3、4岁的时候呢开始走山路，整整4年。有一次路面青苔湿滑，他差一点踩空滑下深谷。而今年5岁的老三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不用再走那段险路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1号观光电梯青云梯建成，垂直高度268米。今年7月31号，2号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高288米。这两部电梯啊并肩站立，配合高空索道缆车，构成了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总运力提升到每小时1200人次。当地的人呢把这条上学路叫做是空中校车，这是一条由电梯、缆车和摆渡车串起来的上学路。从家门口到电梯口是摆渡车，从谷底到半山腰是悬崖电梯，从山腰到山顶是空中缆车，出了缆车站还有摆渡车把孩子直接送到学校。那在8月30号的这天呢，乘着空中校车去报到的有13个孩子，泥珠河村4个，从贵州那边还过来9个，6年级的学生王娇也在其中。那当他被问到感受的时候，他只说了2个字，开心。以前艰险的路途耗掉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孩子们的体力。那如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乘着电梯轻松就到云端，才发现啊，原来家乡的风景也很美。那么两座电梯和高空缆车呢，对于村民和学生来说都是免费的，政府和景区开辟了学生专属通道，高峰时段安排民警和工作人员定点值守，截至8月底已经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而在500多公里外的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另外一群孩子呢正登上水上校车，那里没有悬崖，但是却有一道天堑，一湾碧波。8月30号，波爱镇板达村村委会副主任梁国友早早的就来到了渡口，引导着等待登船的学生们。波爱镇呢是地处百色水利枢纽库区，山路啊崎岖遥远，水域面积大，坐船上学也就成了多数同学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梁国友回忆，当年读初中坐车去学校的时候啊，蜿蜒的山路让他头晕疲惫。当时呢，有村民用自营船接送孩子，但是呢，没有统一的规范，安全标准呢也参差不齐，隐藏着安全隐患。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相关部门的牵头带动下，波爱镇渡船运营管理实现了规范化，7艘渡船在全镇12处渡口常态化承担学生接送任务，适配不同时段、不同村落的学生出行需求。55岁的渡船驾驶员韦金玲见证了乡村求学路的变迁。他说，以前呢要徒步近20公里去镇上读书，现在呀，孩子们乘坐渡船既方便又安全。如今有了水上校车，学生们呢只需要按时到渡口定点乘船就可以了。那据统计啊，这条水上航线呢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老师们说，有了空中校车、水上校车，孩子们更安全了，不再因为路途艰险而消耗精力，学习的时候呢，精神状态饱满，有了更多的时间早读自习以及和老师交流。路通了，人回来了，村子活了。村民的话呢，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啊，以前觉得日子已经很好了，没想到还能变这么好。云海之间，电梯在运行，碧波之中，渡船在往返，一条条跨越山水的求学路，守护着少年们的梦想，生生不息，绵延向前。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31号的早上7点，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校门口，一名男生啊，快步走到校长杜海峰的面前，他还把左手在校服的裤子上啊蹭了两下。杜海峰笑着伸出手说：“哟，手心又出汗了。”男生也笑了起来，抬手迎上去，啪的一声，两只手掌碰在一起。那这样的击掌问好是济南第九中学每周一早晨的一项例行仪式。正值新学期报到日，学生啊一个接一个的走来，有人隔着几步就高高的举起手，有的呢是走到跟前才腼腆地伸出手掌。高二的学生齐笑笑走到校门口，眼睛啊弯成了月牙，手掌还没碰上就先喊了一声说：“校长好。”杜海峰说：“哟，状态不错呀，早上好孩子，欢迎回来。”那这样的场景呢已经是持续了3年。杜海峰自2023年8月担任济南第九中学的校长，当年秋季学期开学起，每周一早上6点半他就会站在校门口和学生击掌，迎接孩子们到校。一次击掌不过是1-2秒，时间久了，杜海峰从一只只伸过来的手、一张张年轻的脸上记住了越来越多的细节。一开始呢，他记住的是，哟，这个孩子手劲儿特别大啊，那个孩子冬天手总是脱皮，或者是老是卡着点到校的啊，这些特征。那到后来呢，他叫得出部分学生的名字。再到后来，谁长个了，谁不戴眼镜了，谁换发型了，他也能够一眼看出来。杜海峰说啊，有的学生刚开始呢不敢和他对视，但是隔了2-3周就能够热情回应了。济南第九中学是一所公办普通高中，现在呢有在校生2300多人。学校教学管理部主任魏璐介绍啊，有些新生来报到的时候呢比较拘谨，他们过去啊得到的关注和鼓励相对比较少，自我评价不高。那么如何让这些学生昂起头，成为学校关注的一道教育课题。杜海峰说，我们要做的是在温暖有爱的环境当中提振学生的信心，为接下来的教育打好基础。学校鼓励老师发现学生的优点，并且呢及时给予肯定，在增进师生信任、增强学生自信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推动学生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几年下来，学生进步明显，老师呢也更加有干劲儿了。这种熟悉与信任体现在校门口一次又一次自然的互动当中。高二15班的学生邵诗音走到杜海峰的跟前，打趣儿地说：“校长，您晒黑了哟。”杜海峰被逗笑了，两个人默契地击了一掌。在清脆的击掌声当中，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24号，天刚蒙蒙亮，铜鼓县岱西乡西村村的大山深处，鸡鸣声就唤醒了沉睡的山林。36岁的刘卫国熟练地抛洒着谷物，看着羽毛鲜亮、蜂拥争食的鸡群，脸上啊满是欣慰。那谁能想到呢？眼前这个养鸡的土专家，曾经是个连鸡都养不活的门外汉。今年36岁的刘卫国，初中毕业之后去广东务工。虽然攒了一点钱，但是呢，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挣钱和顾家难以兼顾。那在2015年的时候，他带着40000多元的积蓄回到家乡，闯进大山里养鸡创业。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第一年养的500只鸡病死一大半。刘卫国回忆说啊，那个时候真想放弃，那是父母的支持让他咬牙坚持下来了。不服输的他翻书上网请教老农，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养鸡技术能手。他摸索出了中草药防疫、微量元素补充等等门道，还建起稻田公粮、菜叶喂鸡、鸡粪肥田这样一种生态养殖模式。可是呢，深山养鸡也有它的凶险，老鹰啊会频繁的偷袭，让它防不胜防。他后来发现呢，鹅的警觉性非常高，就灵机一动，养了10多只鹅来当山林哨兵。每当老鹰在上空盘旋的时候呢，这个鹅呀就会高声的鸣叫预警，那鸡呢听到了之后就会迅速的躲进棚舍。哎，这样一群活体报警器，巧妙的化解了天敌的危险。养鸡刚有起色，喜欢折腾的刘卫国呢又瞄上了养猪。在2021年6月的时候，他投入近10万元在山上建围栏，购进三十多头猪仔。但是没想到啊，遭遇了猪瘟，全军覆没。那这一次的惨痛失败呢，也让他彻底的清醒啊。他说看着猪一头头死去，真是心疼的整夜睡不着。那他也明白了，就是不熟悉的领域啊，不能够硬闯，只有深耕擅长的养鸡业才是正道。那不再盲目扩张的刘卫国开始就在琢磨，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鸡受市场欢迎。于是呢，他每次卖完鸡以后啊，都会做客户调研。比方说客户说，哎呀，这个品种肉柴啊，他就换。那有的说，哎，那个品种长得太慢了啊，刘卫国也换。前前后后呢，他换了10多个品种，最终啊锁定了皖南黄鸡。皖南黄鸡呢，肉质细嫩，长速适中，非常符合市场需求。在深耕养鸡行业的同时，刘卫国也是主动求学精进。在2017年，他加入了当地的家庭农场联合会，外出观摩学习种养技术。在2020年，他赴南昌学习专业养殖知识，系统掌握品牌打造、网络营销、客户运营技巧，尤其是依托当地政府部门推出的乡村创业帮扶政策，他获批的10万元贴息贷款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如今呢，刘卫国的养鸡场呢已经走向了正轨，他主攻线上销售，建立微信专属客户群和抖音短视频引流，冷链发货销往全国，还注册了致富新风商标。刘卫国说，他的养殖场的面积呢现在有40多亩，收入啊一点点的涨起来了。以前的年净利润只有2万元到3万元，2021年以后呢，一年能够挣到12万多元。 他说万事开头难，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奋斗，不怕失败，路就会越走越宽。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17号中午，铜鼓县齐平镇关田村村民兰姆家的厨房里啊，飘出了阵阵的饭菜香，像有豆豉蒸小鱼干、蒸腊肠、香菇排骨汤、洋葱炒肉，还有小青菜啊，这些菜呢都陆续的端了上来。兰姆呢解下围裙，走到家门口，朝屋后啊喊了一嗓子：“茶英姐，吃饭喽！”这一声呼唤呢、在关田村响了9年。林茶英今年66岁，患有4级智力障碍。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呢，丈夫离世，她成了独居老人，儿子常年在广东务工，女儿嫁在10公里外的山村，儿女多次要接她同住，但是呢，林茶英眷恋老宅，在儿女家呀，总是啼哭不止，执意返村，所以拗不过，儿女无奈，只能够让她回家独自生活。没人照顾的林茶英呢，日子是过得很潦草的啊，饭煮糊了不知道，菜馊了还在吃，隔壁的兰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天呢，她就跟自己的丈夫王俊祥商量说，要不让他到咱们家来吃吧。厚道的王俊祥呢，一口就答应了，说好嘛，多拿一双碗筷的事。第二天饭点，兰姆第一次喊林茶英过来吃饭，林茶英愣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坐下，兰姆呢给她添了满满的一碗饭，然后加上菜。林茶英低头吃饭，吃的是干干净净。

以后兰姆家的饭桌上啊，始终有三副碗筷。夫妻俩呢外出走亲戚，出门前会一定把林茶英的饭菜做好，保温放好。每年四月初六是林茶英的生日，兰姆呢总会下一碗长寿面，再握一个鸡蛋。林茶英不会说谢谢，可是眼里却闪着光。九年里，兰姆夫妇照顾林茶英的远不只是一日三餐。林茶英头发打结了，林母呢会搬个小板凳，拿梳子帮她一点点梳开。换季了，把厚被子搬过去，然后手把手的教她叠。衣服洗不干净，兰母帮着洗。其实照顾林茶英最难的不是体力活，是那份时刻悬着的心。有一回，林茶英没有打招呼，独自跑到女儿家去串门。那到了傍晚饭点的时候呢，兰母照旧站在家门口喊，可是呢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她赶紧去林茶英家里看，就发现门锁着，人不在。兰母慌了，先呢是在村子里问了一圈，可是没人看见。她又跑到村口的岔路上看，没看到人。山色渐暗，她打着手电筒沿着通往林茶英女儿家的山路找，边走边喊茶英姐，可是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回应。兰姆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怕林茶英掉进沟里，怕他走错路，怕他出意外。幸好啊，林茶英的女婿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现丈母娘坐在堂屋里，就赶紧给兰姆打了电话报平安。那至今说到这件事情呢，兰姆依然是很紧张啊。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儿女交代呢？其实这些年林茶英的儿女啊心里过意不去，多次想按月给照顾费，但是每次呢兰姆都是摆手说一个月千把块钱。林茶英的子女想要给他照顾费是一个月千把块钱，说您别嫌少，但是兰姆每次都摆手说就是吃餐饭的事情，小事儿，我也没花什么钱。那见推辞不过，林茶英的这个儿女呢，春节会提一些礼品或者是塞个小红包给他，可是转头兰姆又给林茶英去添置电风扇等等物件了。有人就问他啊，说你照顾了老人九年到底图什么呢？兰姆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屋前屋后的看不得他吃馊菜馊饭。如今呢，兰姆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天没亮呢就起来喂鸡喂鸭啊，忙完地里的活儿，回家做饭，然后就站在门口喊茶英姐来吃饭喽。有人问啊，说这以后怎么办呢？兰姆说，只要我还做得动，就一直顾着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掷地有声的誓言，九年来兰姆用灶台前多添的一把米，饭桌上多摆的一副碗筷，门口多喊的一嗓子，用质朴的守望相助，诠释着远亲不如近邻，也让我们懂得最动人的人间大爱，或许就在屋前屋后，一粥一饭之间。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近日，浙江杭州萧山某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杨师傅积极配合，提供助力，协助警方查处笑气违法案件，因为派出所呢为他颁发奖状。几天前啊，杨师傅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巡逻，他忽然发现啊，一名保洁人员拖拽着一箱看起来像是热水瓶的罐装物品。那么曾经参与过相关安全培训的他呢，意识到这里面装的很可能是违禁品笑气，杨师傅呢就立刻上前问询，并且联系同事将线索第一时间上报了宁潍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核查，很快就锁定了小区住户沙某。经查，沙某为追求刺激，从网络不法渠道购买笑气，在家中吸食。保洁阿姨上门服务时，看到沙某家中堆放有大量同款钢瓶，就随口询问说能不能够当作废旧物品回收。当时呢

沙某正在吸食笑气，神志模糊，意识不清，就稀里糊涂点头答应了。那就这样，大量违禁笑气钢瓶被当成是废品，被保洁阿姨直接打包带走。警方现场清查发现，沙某家中呢还留存五瓶尚未稀释的笑气。那么结合保洁带走的数量，这次涉案笑气总计呢是30多瓶。目前沙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笑气致瘾性强，切不可因为一时好奇而去尝试。如果发现不法分子非法经营、运输、存储、吸食笑气，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在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小街上，11台共享冰箱已经是运转了四年。冰箱呢不卖冷饮，它只是向快递员、外卖骑手还有环卫工人等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和冷饮。最近啊，这些冰箱里呢多了一批特殊的矿泉水，250箱，共6000瓶。捐赠者是昌平区快递小哥张勇。张勇在昌平送快递已经7年了，4年来呢，每到夏天，他和工友们最喜欢的就是昌盛小街道上的共享冰箱。打开冰箱的门，里面总是放满了凉矿泉水，一饮而尽，那燥热和疲劳消解了一大半。张勇说啊，这是街道商户和居民们对我们的关心，有的时候不用自己动手，大伙就把里面的矿泉水递给我们了。这点点滴滴的关心，张勇都记在心中。作为一名党员，他平时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文明劝导，样样不落，还带动更多的新就业群体从业者主动向前一步，参与社区大事小情。今年，张勇获评2026年度昌平区优秀共产党员。拿到奖金后，他没有给自己添置什么，而是注意到街头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共享冰箱里的矿泉水啊，消耗得很快，基本上每隔一天就得补货。他说，既然得了这份荣誉，那就得把它用在刀刃上。8月21号，他用全部的奖金买了250箱矿泉水，送到街道11个共享冰箱点位。他表示说，共享冰箱公益计划这几年呢，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他呢也想用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更多人的手中。张勇说啊，自己每天都在街上跑，天热的时候呢能够喝上一口凉水，那种方便啊他体会非常的深。以前是大家帮他，现在呢自己有机会了，也想帮帮大伙儿。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张勇所在的站点有50多位快递小哥，经常参与社区随手拍和志愿活动，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也和周边的商户居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么从初来乍到到如今身为快递站站点的站长，张勇啊已经把家安在了昌平。他说，今后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发挥快递小哥走街串巷的这种优势，为社区和居民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一些名场面被网友玩梗啊，刷屏了社交平台啊。那随后呢，网友发现某茶饮店上线了与《我的前半生》剧中人物薛珍珠同名的珍珠奶茶，还有像这个剧情啊，还有这个台词啊高度关联，暴打柠檬茶等等这些谐音款的饮品。不少网友猜测该品牌与剧方进行了联名合作。对此呢，该品牌客服人员回应称，目前没有查询到该联名活动，建议关注品牌官方账号获取最新动态。我的前半生剧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应该是商家的营销行为，没有联名。目前呢，相关菜单栏以及产品也下架了。对此，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影视剧中的角色名、经典台词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那商家玩这个梗啊，用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让消费者误以为联名，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网友玩梗和商业营销的法律边界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复述福建众宇合众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胡崇余律师啊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那影视剧啊，还有这个短视频作品中的单个角色姓名和短台词，往往难以证明其独创性表达，一般呢很难用著作权予以保护。但这些文化元素符合商标注册条件的，可被注册为商标，予以专用权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我的前半生呢是现象级的热播剧，其中的角色名和经典台词在公众当中呢已经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商业影响力，能让社会公众联想到该剧集。商家若将饮品的名称与剧情深度绑定，很容易让他人误以为双方存在官方联名或商业合作，啊，属于搭便车的混淆行为，极易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实施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这起事件当中，商家事后呢下架产品，属于停止涉嫌不当营销行为。是否最终认定侵权违法，需要结合主观意图、传播范围、损害后果等，由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来判断。另外，网友玩梗和商业营销的法律边界在于是否用于商业目的以及是否造成混淆。如果是个人出于娱乐或评论目的进行二次的创作啊，只要不恶意丑化、贬损他人名誉或商誉，通常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而一旦企业利用 IP 元素为商品命名或引流等经营性使用，就进入了盈利性经营行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即便企业附有小字儿免责声明，通常也不能够免责。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单亲妈妈在虏获教学视频留下留言找副业，却在一次次充值当中负债26万余元。那今天的探案时刻呢，我们就来为您揭晓这场小额返利的连环陷阱。来自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的于红，一个人撑起了4口之家。作为单亲妈妈，她既要照顾正在读小学的女儿，还要照料突发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与弟弟。一家四口全靠于红做家政服务的收入勉强度日，如今背上了房贷呢，更是让本就拮据的家庭处境愈发的艰难。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于红就萌生了找份副业的想法。2025年4月，他在一条虏获教学短视频下方留言咨询。没过多久啊，一名网名叫做晚风的陌生人通过私信找到了他。晚风说，他也是一个辛苦养家的中年女人，相似的处境呢，让这个于红啊慢慢就卸下了防备。那段日子，于红因为家里的困境倍感压力，又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太多，隔着屏幕的晚风呢，就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倾诉心事的人。晚风在了解到于红的窘迫之后，顺势呢就提起了一条做任务赚佣金的路子，上手容易，收益可观。急需挣钱补贴家用的于红就动了心思了，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软件，加入了任务群。这群里的这个氛围很热闹，时不时呢就有人晒出收益截图。缺钱心切的于红看着群友晒出的收益，逐渐有了参与的想法。一番了解下来，于红发现啊，任务简单，只需要点赞、评论、关注等，就开始尝试了。那这个晚风呢，还特意为他推荐了一名督导，告诉于红后续做完任务佣金呢都会由这名督导统一来结算。起初于红做完任务之后呢，便很快拿到了小额佣金，但晚风告诉他，充值成为会员能够提高佣金，会员费还能够当天原路返还。 于是呢，于洪多次充值300元，果不其然，佣金和会员费都按时到账，这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盘算靠这份副业房贷都能够轻松还完了。一周之后，于洪加大了筹码，直接充值10000元升级会员，然而账户却显示-80000余元，这让他就很纳闷了。这个时候呢，群内的督导称，这是因为于洪误抢了大额任务，需要补齐差额才能够解冻提现。为了拿回本金呢，于洪先后充值了26万余元，账户余额虽然显示34万余元，却始终无法提现。由于投入的钱大部分还是借来的，于洪是心急如焚，一心想要拿回损失的资金。那段时间里啊，于洪的精神几近崩溃，他给晚风和督导发信息，焦急地求助，可是晚风和督导都失联了。直到这个时候，于洪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继而来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公安局报了案。警方判断于洪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呢，先通过聊天和小额返利取得信任，再以升级会员提高佣金为诱饵诱导其充值，随后呢，以账户冻结、限时解冻等借口，让被害人因不甘损失而持续的加大投入。民警调查发现，除了少量银行卡转账外，于洪投入的大部分资金呢，被拆分成了数十笔红包，发往不同临时微信群。于洪入群之后，按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完，群聊随即解散。由于资金迅速分流，止付未能成功，警方通过红包流水锁定了89名抢手，他们抢走大量200元红包，扣除5元至8元的报酬之后，将余额转给了上级账户，资金经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转移到了境外。警方查明，这是一条跨区域运作的跑分洗钱网络，团伙组织者负责建立临时微信群，对接境外诈骗分子，招揽人员抢红包，归集资金。四川某高校学生小豪呢，就是其中的一名抢手，生活费不够用的他被继父杨某拉进了微信群，以每抢一个红包获利5元参与抢包，并将大部分钱呢转给杨某。尽管同学提醒可能涉嫌洗钱，劝导他收手，微信也发出了涉诈提示，并限制了部分功能，可是呢，他却心存侥幸，找理由麻痹自己，并继续做下去，直到微信账号接连被封控，不得不停下的他才感到了后悔。随着警方集中开展收网行动，89名红包抢手陆续到案。这些涉案人员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原本只想多挣些钱补贴生活，却因为缺乏法律常识，不慎沦为了犯罪分子洗钱的工具。经查，小豪抢到红包11万余元，从中非法获利1600余元，杨某抢红包16万余元，从中非法获利4200余元。目前，小豪、杨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提起公诉。本案其他涉案人员的审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提醒：理性投资，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所有承诺高收益、零风险、快回报的投资都是诈骗。认准正规平台投资理财，请选择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正规机构，切勿轻信陌生人的推荐。警惕网络交友引导投资，凡在交友过程当中主动推荐投资、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等行为，一律要提高警惕。保护资金安全， 若要求向陌生的个人账户、境外账户转账，或通过线下寄递现金、财物进行交易，都是诈骗。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断案惊奇。
3: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否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呢？那肯定有不少人就会脱口而出，那当然啊，我有产权，我做主啊，当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上海的李女士就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呢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李女士呢就把物业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那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平时可以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以买卖过户啊，但是呢受规划人防法规啊，受这个规划和人防法规等等这些约束啊，那么暂时的时候呢就需要服从政府征用啊，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的结构，也不能私自的改造车位。那李女士入住之后呢，在这个车位上呢就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呢就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

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分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之后，物业公司呢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呢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是李女士一直都没去。等到李女士想要取回这个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柜子里面部分物品啊因受潮发霉，啊，她呢就向这个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而且呢没有妥善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也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审理认为，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来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的使用性质。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就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呢，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呢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那原告呢均未予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之后，被告及时告知原告可以到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是原告怠于到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的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请。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很多朋友心里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随意处置有何隐患呢？其实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呢原本就是停车的呀，那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的储物柜，实质呢就是把这个车位啊变更为了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啊，但是呢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的边界，既不得危害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使用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同时呢，法官强调，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啊，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况，物业公司呢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

理需要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应该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使用权，唯有人人遵守啊这个遵规守纪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共同的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嘛。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中和你相爱
1: 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13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
4: 电材料等证据想发送给栏目组，我们一同来查阅的，您可以手机啊，来搜索添加微信16679095736，在节目当中呢，给咱们备注一下消费投诉就可以了啊，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在消费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侵权事件，这窝囊气啊，别憋着过夜。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逃得开。
3: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位湖南顾客啊，他反映说自己在8月26号，也就上周的时候，通过外卖平台在杨国福麻辣烫一衡阳一中店下单了一份麻辣烫。这个消费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都经常会有吧啊。那么收到餐之后，他发现有一只疑似蜈蚣的虫子浮在了丸子上。在8月31号，湖南省衡阳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确实有接到这么一个消费者的投诉，也已经安排了执法人员前往涉事门店进行现场调查，目前仍在调查，结果还没出。那么店主啊，店老板刘先生，他是这么回应的，对于异物是否出自他的店，他的表达是不能确定。刘老板说，外卖也存在运输环节，无法排除在这个运输途中混入异物的可能性。要说一只蚊子苍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堂食店，菜上面有菜虫，因为每天也都是新鲜蔬菜，员工没注意到或者是清洗不到位，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是个蜈蚣，那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是来自老板的一个表达。关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情况啊，刘老板说，目前店方是已经退还了这一笔订单的费用。此后呢，消费者朱女士前往医院去就诊，也提出要求商家继续承担像医疗费啊、交通费啊，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赔付1000块钱。对此，刘老板表示啊，愿意去承担医疗费和交通费，也愿意赔付订单金额的10倍，大概400块钱。但是他说，这个再去赔1000块钱，实话来讲，对我来讲有点高。那么涉事门店呢，它是一个杨国福的加盟店。当被问询到杨国福总公司是否会对这样的食品安全隐患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老板表示，那都是我们自己赔，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消费者朱女士是回复了商家老板呢，按照他的要求已经赔付了1000元。在这儿啊，佳琪想说，品牌方这是一家加盟店，你收取了加盟的收益，那么对于门店的食安管理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市场监管部门仍在调查，那么也期待尽快的查清这个异物的来源，厘清各方责任。咱们餐饮商家哈，应当呢把防线设在出餐之前，做好食材的清洗、餐品的查验。这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忆起之前刘老板对于这个蜈蚣的表态，他说啊，如果是什么苍蝇蚊子或者是新鲜蔬菜叶子上的菜虫还有可能，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咱们就希望这种可能也不存在呢，是不是？好，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佳琪新闻广播，欢迎各位与佳琪在公屏互动起来。我们希望啊，不要总等到消费者有了投诉以后，商家呢才去被动做一些改善，能够呢切实的守好舌尖的安全底线。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如果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有让您闹心的，有一些消费侵权您自己啊跟商家沟通不明白的，就可以在我们工作日的早间9点至10点打进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三方连线。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曝光台，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号，有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在7月19号的时候，在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保洁阿姨啊，她正在拖地，一位孕妇走过来之后不慎摔倒了。这个网友配文称，我就想问一下广大网友呢，这个商场该不该负责呢？各位认为该不该呢？8月31号啊，联系到了这位孕妇，她说目前宝宝已经出生，大人和宝宝都很平安。那么她回忆起来，当时她是孕39周，因为商场的地面湿滑摔倒，因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当时是起都起不来，很多人扶着才上的救护车。她说目前呢，商场也有沟通，只愿意赔付医药费，其他的损失是不认可的。那么她自己希望能够争取因为摔跤产生的伤害在法律法规上应有的赔偿。那么她个人呢，也已经向当地的12345反映了，并准备咨询一下律师，后续呢可能也会申请有关部门来介入调解吧。涉事商场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人没事，随后就把电话给挂了。记者再次去拨打的时候就没有接通。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听上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您认为这个商场到底在硬件上、管理上，还有出现问题以后的服务态度上有哪些问题呢？其实啊，孕39周的孕妇在这个时候大大的摔一跤，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所幸的是母婴平安，但是这一场惊险意外也暴露出了商场在安全管理上的明显漏洞与责任缺失。拖地以后，地面的湿滑没有及时去处理，或者是你做一些防滑的设施呢？对吧？那也没有去放一个牌牌，哪怕是一个警示提醒，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每一位进入到商场的消费者都能绕行这个湿滑路段呢？这个是导致这次摔倒事故的直接原因。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去到任何一个场景去消费，或者买任何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安全这是第一位的。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商场作为公共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是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涉事商店态度敷衍，仅认可医药费的赔付，拒绝承担伤者其他的合理损失。那么面对媒体介入问询的时候，一句人没事儿就把电话给挂了，这是在漠视消费者权益。难道你连这种人道主义关怀都不能多说一两句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理念，还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回避责任的态度尽显无疑，这个是让大家可能比较气愤和伤心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待产孕妇摔倒，身心会遭受到巨大创伤，绝非一句人没事儿就可以轻描淡写淡过的啊！重客流收益，轻安全管理，出事之后呢又推诿搪塞，消极应对，这种理念真要不得。期待监管部门介入厘清责任，督促商场依法足额赔偿。公共场所的安全底线中不得半点松懈与敷衍，责任缺位就该依法追责。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民生365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到，就在8月31号，安徽省的无为。

0: 市有家长啊在网络上发帖称，当地一个托管机构叫放学了。啊，公开发布无为市杏花泉中心小学天井山路分校一年级新生名单，名单当中包含了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等敏感个人信息，引发了家长担心。今年9月1号刚开学，咱们孩子啊可能已经提前沟通好，如果有需要托管服务的家长去到一个托管机构，这个算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消费了。但是这么个机构怎么拿到一年级全体新生名单，并且还公开发布呢？涉事托管机构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发布过这份学生名单。那么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名单素材是源自家长，不是学校直接提供给他们的。那么接到家长质疑之后，意识到这个行为是不妥当的，机构也是第一时间删除了全部内容，以避免学生的隐私信息进一步扩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要问了，掌握着所有一年级新生名单的只有学校，家长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呢？这个时候就会问到了无为市杏花泉中心小学天井山路分校的工作人员。这么说，说学校啊按规定是完成了新生阳光分班的工作，校内存档资料是留存了学生身份证号的，这个用意主要是区分重名的学生，也方便家长啊线上查询分班结果。那么校外公示的这个分班名单啊，在学校方面啊，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已经脱敏处理了，是学校对外公示的，但是我们没有拿到校外去做宣传啊，包括说学生的身份证号啊等等这些隐私信息没有的，只是在校内做了一个公示。那么这些带有完整信息的资料总要有出处吧。好，这个时候学校承认了，说带有完整身份证信息的纸质材料可能是在分班现场的时候是纸质的，然后有家长可能就拍了照，照片呢经私下流传之后就不知道怎么转到社会上去了，然后这个托管机构呢又转载发布了，就这样造成了学生的信息外泄。校方承认此事学校存在一定责任，存在分班现场纸质材料管控不严等管理漏洞，也没有向在场的家长呢做好充分的提前告知他们隐私风险提示的义务。学校呢将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学生隐私信息全流程管理，强化保密要求，开展家长隐私安全教育，避免这类情况再次发生。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啊，一位姓段的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能不能帮你曝光一个团伙作案，要什么条件，这个是属于消费领域当中怎样的一个团伙作案，是有很多人遭到了这个骗局的影响吗？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可以添加上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多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如果您想直播与我们对话，那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想将相关的文件、材料、图片、视频有很多，想提前发送给我们，先一起来查阅的，您可以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找到佳琪，你也可以留言是消费维权，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了啊。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白鹿洞见，这是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刚刚说到的托管机构啊，去泄露了学生一年级的信息，就这个事儿哈，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强力科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类信息不仅要有特定的目的、充分的必要性，还必须取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学校作为信息原始收集方，负有严格的 管理和保密义务。若因管理疏漏导致泄露，就需要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那么托管机构作为二次传播者，他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之下公开了学生完整个人信息，直接违反了法律，需要承担直接的侵权责任。拍照传播的家长没有经过同意擅自传播他人个人信息，也构成民事侵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朋友们，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哎呦，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呢？那可不，孩子们的，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只要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都应该被保护。您别觉得这是听别人家的事儿哈，这个或轻或重不在意。如果有一天信息泄露的事儿落在了您头上，或者因为这个泄露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损失，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后果之严重。而且，佳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普及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条款，更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在无意当中去犯错，不要觉得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举动，哎，我拍个照嘛，我发给这个人，我发给那个人，你觉得你没有公开传播，那也不对，你获取这个照片本身，你就没有得到学校的授权。你一旦传播，就有可能又被他人传，你怎么知道你传的那个人，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无心之失，给别人带来重大的损失，好吗？好，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多的掌握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呢，通过我们相应的这个案例的一些曝光分析，或者是热点消费的一些现象的透析，能够带大家真正的提升消费维权意识还有能力，这个很重要。我们曝光台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消费者，是咱们南昌的，是说在8月23号的时候到喵喵海鲜大排档火锅黑金店万象天地店消费了，在吃罗氏虾的时候，这个菜品里头混了一个泥沙的沙石，入口就吃到了沙子。商家在点评平台公开回复，自认虾会带有泥沙，并声称虾里面有沙子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在现场拒不承认这是泥沙，说是罗氏虾虾黄氧化，不影响食用。那么作为餐饮经营者，应当对海鲜食材充分选择有没有这个沙子，来提供给这个食品安全的承运的相关的这个食品不安全法第34条，食品安全法第34条里面啊，会有一个经营混有异物的食品，这个怎么去定义？那商家呢，在点评回复恶意揣测消费者，觉得就是消费者给混进去了，实际上呢是免除了可能他自己需要承担的一部分责任。那么我们的消费者投诉说，就是因为他不主动的去担责，所以才会有事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个门店呢，向顾客提供了现切的水果拼盘啊，包括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减免的行为呀，但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他并不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去抹掉商家忽视食品安全这么一个疏漏。那么这件事情呢，经过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介入之后，有一个回复说，市民反映的这一家店营业执照的名称叫做南昌叶淼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没有冷食类食品简单制售经营项目。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这个店的操作区生食间没有达到密闭专间要求，下水管口未封堵，水果区摆放改刀水果等等问题啊。那么现在已经是给这家门店啊，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并且给予了行政处罚。市民呢和商家之间的消费纠纷，经过局里的调解，双方也达到了一个一致的建议。听到这儿，这个事儿呢算是解决了。其实我们消费领域当中的投诉哈，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细节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要有维护自己正当消费权益的一个意识，通过常收听咱们的节目，也可以学到一些消费维权的干货实招，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如果您还是与商家实在处理不明白的，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在工作日早间跟我们直接互动起来。 啊。那么这个门店的违规问题可能不只是食材处理的一个疏漏，他们在食品经营许可证无冷食制售资质的条件之下，也去违规售卖了鲜切水果拼盘，这属于超范围经营了。同时后厨还存在着这个生食间未密闭呀，还有管道未封堵等等的卫生隐患，公然违反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规定，埋下了食安的隐患在。咱们想说食品安全无小事啊，食材的清洗、经营范围、后厨卫生都是有法定硬性底线的。那么餐饮商家不能心存侥幸敷衍应付，但咱知道就是餐饮要管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但是也就是因为它系百姓舌尖，对不对？所以还必须要压实主体责任，您干的就是这一行，咱把这行给做专业做精了，服务好消费者，是不是？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要严守经营规范。监管部门呢，也需要去强化常态化复查，杜绝违规反弹，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如果您也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撑腰局直播互动热线为您开通。在这个环节，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好，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些假货横行、虚假宣传、售后推诿这些消费套侵权套路，就千万别认栽啊！您的每一次发声都可以避免下一个人掉坑。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的，还是求助有难题的，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在直播时段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可以在直播当中跟我们说说您的消费闹心事儿，或者呢有很多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您觉得呀在直播电话当中说不太清的，您就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佳琪会时刻保持与您的联络，您留言消费投诉，然后呢我们添加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在上头您把消费相关的一些周边的完整的整个经历的，不管是聊天的一些截图啊、录音啊，或者是消费凭证啊、支付的界面啊、订单的号码呀、产品的实况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说您如果是在医美领域有相关的会员服务协议的签署啊，健身消费领域、美容美发领域啊、教育培训领域等等等等，家电的、汽车的消费，如果您觉得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就搜索添加上166-7909-5736。那添加的时候呢，您留言消费维权啊，搜索添加166-7939-5736。这个时候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添加上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啊，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您有消费证据在手，维权就不愁，咱们在节目当中帮您直面消费陷阱。我们来关注到在有一位南昌市的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哈，说房屋呢是按揭贷款购买的，现在呢也已经交房了，在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环节的时候出现了闹心事儿。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闹心事儿呢？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是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时候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啊提出了一个要交600块钱的事儿，600块钱是交给干嘛去的呢？ 来关注，说是小区开发商联发集团强制的向每一位业主去收取一个600块钱，说是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费用的收取的呢？啊，声称说按揭贷款购房是不可以个人自行办理房产证的，必须交由物业去代办。如果业主不交这个600块钱的代办费，就不提供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的全套盖章资料，以此来逼迫业主缴费。开发商强制交易、捆绑收费、代办费，还有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这个是我们业主啊的一个态度。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去责令这个小区开发商停止强制收取600块钱不动产权证代办费的一个行为啊。我们呢也在这儿啊，帮助我们这位业主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南昌市红谷滩区不动产权中心的工作人员。您好。喂。
2: 喂。
0: 哎，您好，电话进入了直播间，感谢接听热线，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想做一个政策咨询。因为我们有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反映说，开发商联发集团要求每一位业主缴纳600元的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这个情况想进行一个业务上的咨询。因为他们的说法是，按揭贷款个人是不能办理房产证的，从业务角度上来讲是这样的吗？向您求证。
2: 不是啊，我们只要材料齐全就可以进行登记，至于他收取代办费的话，我们是没有权限去干扰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先从业务角度来讲哈，相关的材料，办证的材料只要是齐全的话，不会存在说你是贷款买房的你就不能自己办，必须找开发商来统一办，没这个说法对吗？
2: 没有啊。
0: 嗯，好，那么相关的材料有哪些呢？这个可以帮助咱们的业主理清一下嘛？因为他们目前来讲，开发商呢是告诉业主说，如果你不交这600块钱代办费，他们的是说成套盖章材料不会给。那么所谓的成套盖章材料到底有哪些？咱们业主接下来进一步要跟开发商去沟通的话，要哪些材料呢？
2: 嗯，这边记一下吗？还是
0: 嗯，可以。我们节目是有录音的，稍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反馈给业主朋友们。
2: 房屋的那个测绘报告。
0: 嗯。
2: 购房合同、网签备案证明书、不动产登记申请表，这张申请表的话是需要开发商盖公章、法人章的。然后刚刚说的这些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找开发商提供的。然后业主这边还要另外提供他的契税发票，然后交那个维和基金的发票，然后本人的身份证过来办证的哈。
0: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其中确实有一张东西是涉及到要开发商盖公章确认的那张申请表。
2: 对。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在不动产登记这一块，有开发商强行干入，不给到咱们业主一个自主选择权，相关的乱象该向咱们哪个部门去反映呢？
2: 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我们只是负责登记的部门。
0: 啊，您这边就是业务窗口是吗？
2: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找到监督投诉专线，感谢您的解读，谢谢。好，我们已经帮助业主朋友们梳理完了第一个问题，没有说按揭贷款自己不能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也把要办需要哪些材料全部啊通过业务窗口了解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跟开发商来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啊。在节目直播时段过后，我们会去连线开发商，针对刚才提到的啊，哪些是我们业主可以自己准备的，哪些是开发商有义务要去提供的啊，包括还有的就是那一张需要开发商来盖章的申请单，开发商还会有什么样的借口去推脱吗？啊，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好，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不动产权登记的相关这个行业的业务的一些乱象能够少一点啊。好，我们也就是希望呢，能够去帮助到我们的 有消费侵权现象的，在消费当中有闹心事的业主们，把这些疑虑啊一件一件剖开。其实这事儿不难啊，不难。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看开发商这边联发集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复，还有说我们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针对这么个事儿该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相关的开发商物业公司能够去合规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包括说指导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怎么去合理的尽快的去办好自己想办的这一项业务本身。

0: 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三六五撑腰局。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1: 撑腰局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也有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去表达，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弄清楚一些事儿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关于刚才啊，我们这个红谷滩区联发藏龙府的业主反映都说，物业公司要强行收取每户600块钱来去叫不动产权证代办服务费啊，不然就不提供全套盖章材料这事儿哈啊。我们业主的表达是觉得这是在逼迫业主缴费，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说，按揭贷款的业主哈、啊、是完全可以本人自行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包括抵押登记。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咨询过红谷滩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啊业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并且呢也告诉了我们一系列该准备哪些材料，并且呢啊我们这个80元的不动产权登记费啊，这个东西倒是可以继续跟窗口来进行核实。总之啊，我们业主就是觉得没有600块这么多，那我自己去办理几十块就能解决，干嘛要交给你这个物业公司，交给你开发商交600呢？啊，他会觉得说，代办证这个东西啊，如果不是制度上不允许代办，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核实过了，完全可以自己来办理，是不是？那么根据江西省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代办服务费呢是属于自愿选择的一个项目啊，严禁去强制捆绑收费的。开发商是有法定义务向业主去提供办证所需材料的，不能去刻意设置门槛，就为了自己能够多收钱，或者是啊，这个联发能够给出一个这个解释啊，所谓的这个600是如何构成的，是不是？好，那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直播过后继续来联系开发商，来核实这笔费用的具体说法。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1: 今天的消费探照灯，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网红辅食机啊，普利顿陷入到了一个刀片崩口的风波，消费者担心幼童吞下这些碎屑屑。其实继这个纸尿裤、甲酰胺风波，还有婴幼儿配方奶粉检出了铅含量超标以后，婴幼儿用品安全问题是再次触动了公众神经的。这一次我们把焦点落在了辅食机的这个刀片缺口上面啊。其实不止一个人发现这个辅食机里面的刀片是会有这个缺口存在的。有消费者说是买了一个叫普利顿的一款辅食机，给6个月大的孩子制作辅食的时候，发现机器刀片上存在缺口，那且在辅食内也发现了疑似刀片碎片的一个物质。这个时候消费者强调说，产品是今年6月份买的，8月份正式使用的，实际使用时间不长，日常维护当中也没有去暴力去洗刷它，怎么就出了这档子事儿呢？那么普利顿官方账号紧急发布了关于一个辅食机刀片缺口情况说明，当中提到说，辅食机刀片呢都采用的是性能优于304不锈钢的 316L 不锈钢材质，且符合国家质检要求。同时提出，部分用户使用或者维护辅食机的时候，可能将刀片和硬物碰撞，导致其出现了一个刀刃弯曲变形的卷刃现象，而非刀片断裂形成的缺口。辅食

孩子吃的辅食能有多少是硬物，能够让刀片都弯曲啊？哎呀，这个咱也不知道哈。各位看看他这个解释，您能不能接受？普利顿强调说，已启动和视频发布者的沟通核实程序，愿意提供免费的检测服务，核实刀片材质以及损伤的原因。啊，我们希望说这个一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所有的初步举证材料一定是要有的。你买这款机子的那个商品详情页的页面，当然如果它下架了，咱没办法啊。建议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查那个链接是否还有效，然后呢，可以把它关于不锈钢这个材质部分的宣传说明赶紧截图下来啊。再就是咱们的购买凭证、支付凭证，还有跟客服沟通时候的一些产品的介绍啊，包括售后维修的一些服务的具体内容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都要，包括咱们如果和官方有客服上的一些沟通交流的电话录音呐，都是要及时保存的。如果是说真的因为这些刀片碎屑异物给孩子造成了一些损伤，相关的就医记录，还有辅食制作过程，都要去把它记录留存下来啊。如果协商无果呢，也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这个通过咱们栏目啊，来和我们的品牌方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联络。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欢迎您在直播时段之外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在这儿呢可以把消费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随时发送给佳琪，您备注消费维权，微信搜索16679095736就可以了。好，节目时间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民生365的全部内容，我们希望每一档节目都能实现共同的心愿，帮大家把维权意识提上来，把消费知识装进兜，把维权能力练扎实。欢迎各位在直播之外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诉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让新闻更及时。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发改委、省数据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和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的若干措施，提出力争到2028年，我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20%， 打造6个以上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引进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00家以上，构建100个以上覆盖重点领域，经过应用验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50个以上行业典型应用案例。昨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150人上榜，其中江西有7人。据了解，我省上榜人员包括戎装虽卸却初心不改、半生赤诚坚守担当的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童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剑兰、照料残疾小叔子50载全是长嫂乳母真谛的高清明、爱于血缘33载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刚、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萧武帝。记者获悉，樊亚强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记者获悉，姜光亮任吉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记者获悉，彭峰任上饶市政协党组书记。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至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擅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已被解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工业化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出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八，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国际最新消息，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31号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8月31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当地时间8月31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哈萨克斯坦总统府8月31号发表消息说，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叶尔兰卡林为副总统。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当地时间8月31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穆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两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计划，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排水。据印度斯坦时报8月3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在华盛顿一公园推进高尔夫球项目改造项目时砍伐了至少60棵树，其中一棵树是樱花树，是日本于1912年赠给美国的礼物，树林超百年。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

0: 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1: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花子真敢用。
2: 家人们，徐屋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3: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屋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屋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大屏幕打出耻辱二字，逼低分教师上台合影，抓成绩不能靠羞辱人。
9: 看到这张照片你会是什么感受？这是最近发生在四川凉山雷波县一场教育工作会上的事儿。会上把班级考试平均分很低的老师叫到台上集体合影，更刺眼的是现场大屏幕赫然出现两个大字，耻辱。什么概念？全县教育干部各校负责人都在场，当着同行的面给一线老师扣上耻辱的帽子拍照留档，照片流传。
8: 江西多地逐步的想模仿这个啊，这点这个这是个好的工程啊，不错的，这个行动不错啊。但是现在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你的诉求就是说你的老房子对吧，拆山嘛。你是什么情况？你刚才讲了你在县城里面居住，你的户籍已经不在当地了，但是你老婆的户籍还在当地。
10: 对。
8: 你老婆还是属于村里面的人，就是个被拆老房子的那个村。
10: 嗯。
8: 啊，还在村里对吧？你们那叫什么村？
10: 叫丰邑县杨桥镇前丘村。
8: 杨桥镇，我来记录一下哈。杨桥镇。
10: 嗯，前丘村。
8: 前丘村。好，在这个村里面，啊，现在你的诉求就是说，当时你建房的时候，拆房的时候呢，因为你长期不在家嘛，你老婆虽然户籍在，但是也住的你跟你一起住，
10: 就是走时，
8: 就很少到家里去了，
10: 就是那个有时间那个，
8: 对，你说家里还有点山，对吧？这很正常。那个时候，分田到户，分山呢，责任山呢，什么有30年、50年不变的，这个有哈。还有点田，对，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建山拆山的政策呢，就把你们家那个老房子就拆了。当时你不在，就跟你弟弟弟媳妇儿啊，你叫弟嫂啊，就是跟他们协商了。协商了以后呢，可能跟你沟通，可能就没沟通好。你现在回过头来的诉求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拆啊，还有点不尊重你的个人意愿是吧？
10: 对。
8: 甚至有点东西在里边也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是吧？还有点小财产在里边，也虽然破旧，是这意思吗？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想再重新申请宅基地建房。
10: 对。
8: 因为拆掉了就没有了。
10: 嗯。刚那个我们那个这原来镇杨桥镇的书记，姓罗，罗书记，曾经到了全球村，找了那个钟书记，找了要他就是给了我一块地。
8: 哦，这个你们村书记钟书记是吧？
10: 给了一块地。那块地啊，就是一个是小，再一个就是低，跟那个可能仅仅是八十平米吧，又那个又阴又沉，那就。

0: 样的，前面都是做的房子都好高，那个对那个后面都高，刚才我就不高兴，不要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人，种了小块地，跟那个在那，所以那个房子那个面积就这么一。
1: 村里面给的那块地，你为什么不要呢？
0: 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阴沉啊，那个前面的房子又太高了，那个后面的也那个有这么高啊。刚那个有那个潮湿啊，他那个有一涨雪的时候
1: 啊，好，
0: 又雪大了，我就不要。
1: 但是村书记跟你答应了，跟你换吗？
0: 我那我就是我的，要一直在原地建房，拆我的地方啊，我就原地建房。
1: 那么根据村里规划，这个可以吗？可以申请得到吗？村里面是怎么说的？因为拆的时候肯定是做了一个规划嘛。
0: 对，他做了规划，做了规划。
1: 那不做规划，他干嘛要去拆了，是吧？
0: 对，做了一个规划，但是那个就我那。
1: 你如果在那个原地还能建的话，那他就破坏他的整体的规划了。
0: 不是，他那个就是规划呢，整个那个都没有拆，还那个老房子。
1: 正好你的拆掉了。
0: 就是那个他搬到那边里面去拆。
1: 好，大概明白。
0: 刚才他家没有路，我家路我自己想办法搞条简易的路，把那个。
1: 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好，钟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村里给了你地，并不是没给。在我这今天刚刚听到，昨天前天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没说，所以你把事情说清楚一点，对吧？你现在又冒出了个给了你地，你不要，这个问题，这要不这样，我现在把那个。找到钟书记的店，你们村书记哈，前丘村村书记钟大毛，这叫钟大毛，钟书记哈，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我们把钟书记请出来，来证实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属实，啊，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还有你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啊，我们都来向钟书记求证一下，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来联系一下我们钟书记，我们看看是不是上来哈。
2: 成员科技示范城。
1: 啊，在响铃哈。
2: 这里是生态宜居的山水园林城市，沪昆走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新渝开放。
1: 哎，你好，钟书记。哎，你好。哎，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有劳您来核实一个问题，这个。前丘村的这个钟先生，他老婆叫袁喜香，您熟悉他哈？
3: 袁喜香啊？
1: 袁喜香的老公嘛，钟先生，钟先生叫什么名字？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钟水根。
1: 钟水根啊？
3: 钟水根呢？
1: 您记得他吧？他应该长期不在这儿住，但是他老婆是本村的户籍，叫袁喜香啊。他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诉求，他就是说那个。他这个宅基地建房的问题，是吧？当时是拆山建山，拆山房建山园的时候，把他老房子拆了以后，他一直就觉得要建房。他后来好像是说你们批了一块地给他，是说80多平吧，有点小是吧？他就觉得不满意，是有这个情况吗？
3: 有。
1: 您说说他的情况，到底他这个可不可以换呢？或者他的诉求是不是合情合理啊？包括他家里的情况，他老婆的情况。
3: 他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讲一下。他本以前呢，就是拆三房的，2018年拆三房的那个时候啊。他本人都是同意的。拆的。拆后来呀，他是这里面要纳入规划的。纳入规划了，他现在他要村里面硬要他的要建起来，建起来我是那个时候村里还那个。有一块地，跟你讲的就是80个平方左右，他嫌小了，不是我们这里一般都是80-90个平方，按理说是不小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就做那个地基。
1: 哎，怎么会80-90？在国家规定不是宅基地建房可以到120吗？
3: 差不多了，是吧？
1: 80跟120差蛮多哟。
3: 不，一般是。他这个平方是只有这么多吧，他宅基地也没有这么多吧。
0: 宅基地那个呢？钟书记，我那个宅基地是有100个平方啊。
3: 100平方是你，如果是你按我们那个按我们规划的，你就那。

0: 本，不光我们规划你就没一本，你一个一个尖角那里面你没有一百个平方，我知道。那个老的，
1: 还有那个老的老房子，还有祖宗房子。
0: 我知道哎，
1: 那个祖宗房子
2: 那个
1: 也是在规划制定吗？
2: 钟书记，咱们村里面批房宅基地都是批80多啊，不是吧？
0: 不是。
2: 啊、哦，
0: 那如果是有。
2: 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就按标准的120左右，
0: 最多是120吧。
2: 对对对，有这个规矩
0: 是吧？
2: 啊，
0: 他这没有这么多，你都不知道要
2: 是没有这么多空闲的地是吧，挤不出来、就只有这一块，其他的地方不能挪一个位置吗、或者说有一个大一点的120的、这个、
0: 我村里面这个地皮就只有这一点点，
2: 地皮比较紧张
0: 啊、
2: 是吧，
0: 我们这个都是靠近村庄旁边都是基本农田
2: 哦，
0: 不允许那个，
2: 嗯，
0: 我这里比较那个，
2: 像他这个，他首先他这个就是他老婆是本村的户籍，他是有宅基地建房的这个指标的，应该没问题啊，这个是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
2: 啊，这个没问题啊。现在就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觉得小了，而且这个地方不但小，而且这个地方他说不宜建房，这是属实吗？
0: 哪不宜建房？
2: 他说那个地方，
1: 那个地方我跟你讲。
2: 嗯，
1: 那你也知道我钟书记啊、
2: 嗯，
1: 那个前面都那个高高的，那个是树层，好像是最少有树层。
2: 嗯，
1: 刚刚后面又比较高，刚的那个像那地又那个水，那个水大，又那个比较阴暗潮湿。
0: 不，那是可以垫高一点的，
2: 可以打地基的。
1: 垫高一点，我是讲、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协商一下啊。
2: 嗯。
1: 就是那个陡坡的下面不是还有一个小菜地吗？那个协商把他那个小菜地一起搞过来，那就面积大一点。
0: 小菜地，
2: 那个菜地是农田吗？如果
1: 是
2: 基本农田就不能动的呀。
1: 不是农田。
2: 不是农田是吧？
1: 啊，对，就是这个，他讲这个80平米的这个。旁边嘛，
0: 哎呀，我跟你讲一下，那个80平米的是属于集体的，80以外的，人家私人的，我们是怎么调整的、
2: 哦？别人的地，
0: 啊，如果人家不肯，我们肯调整不过来。
1: 私人的，我是给你，可能你给协商啊，能不能？
0: 协商是人家协商不过来吧？我那怎么那个是吧？
1: 啊、
0: 如果人家协商嘛，
2: 你找过他协商吗？钟先生，
1: 啊、
2: 钟水根，钟先生，你找过他协商吗？
1: 那个我是
0: 的，要开始，我跟你讲，要他本人去协商。
2: 嗯，对对，你要跟他协商好了，他愿意。
1: 协商恐怕也协商不成了，那
0: 啊，对，
1: 哎，
0: 罗，你协商不了，他自人家自己的那个，我跟你讲，如果他不愿意，
2: 是
0: 任何人协商不了。
2: 是别人的地你要用，那就要协商了。
0: 那就自己去协商吧。
1: 那个，如果是他这个协商是吗？又是那个要钱呢、啊？怎么的呀、啊？又那个，刚那个你、那个、
2: 要点钱也是正当的，是人家的地啊。
0: 那是正当的吧？人家要钱，我们还叫他你
1: 我、
0: 不要出钱拿过来呀、
2: 是啊。
1: 那我去协商一下看呢、
2: 哎，对对，你协商一下、好吧？
0: 协商一下看。
2: 这样的，
1: 如果
0: 我这样讲，如果是
1: 我还。协商不到，最好是我
0: 跟你们讲哎、如果是他们能协商，如果差的一点点，如果要成立去调解，我们也会去调解。是吧？如果差的太大了，那肯定调解不了的。
2: 好，这样的，钟先生，我们钟书记说了，他愿意在中间，调解。帮助，
0: 就在差距太大了，去
2: 啊！你先去协商吧，你看上那块地了，你跟他协商是吧？那花点钱估计是正常的嘛，人家的地嘛，这不是很正常嘛？但是这花多少你们协商，是这意思吗？这个不存在违规，好吧？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山的问题，这个是你清楚啊，钟书记。这个你也清楚啊。
2: 钟书记他提到一个责任山重新分配的问题。
0: 责任山，我跟你讲，那个东西。也因为还不是在我手里面，我要去了解，因为我这个他们一个不是一个村里，他是村小组的，村小组的他以前呢全部烂掉了，烂掉了我上来呀、开了好多会，因为他们我跟你讲，农村这一块是这样的。

0: 他们在那边就不来开会，他们得了好处了，
1: 那
0: 是吧？没挣的，他肯定会来。
1: 周书记，我来给你查一下。
0: 不不，这个我亲自的，我开了好多会。
1: 我跟你
0: 我跟你们讲了，
1: 是
0: 他们中
1: 我跟你查一下
0: 那个赵林之前就是要把那个树砍掉，我还出了一个主意，要你们去告。刚才把那个冻掉了，他们就会求你们。
2: 嗯，
1: 这个是
0: 我这里，你到我这里，我只能跟这个你那个村小组协商，我这个也不能强制执行。
2: 对，村集体的事情肯定要村集体开会，集体来讨论。
0: 啊，要开会，
2: 这个我们知道的。
0: 好多会员，不止一个会员，一个会员。
1: 对，我说一下可以吗？那个钟前面就是钟有雅吧，是吧？钟有雅他那个在位的时候，就把村里面剩余的山地，按每个人3到4分的那个面积，就发给那个村民，发给村小组，那个包括在外面工作的人员都有份。他是经过开会研究的，这个也是没有错的。搞那个后来在这个镇发生镇山的问题，就是在你是在职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树，我都跟那个已经死的是一。
0: 哦，你不要这样讲啊，这个可以调整，这个可以去证明的。
2: 啊，这样吧，
0: 你不要去讲我，
2: 这
0: 可以证明的。
2: 这样好了，不要争执了，我来主持一下公道哈，各位。这个钟书记还钟书记跟钟先生哈，这样的，因为村集体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我们村书记他管了好几个村小组嘛，对吧？你我钟书记这样的，他们那个小组呢，你能不能去专门去督促，去开会是能不能列席他们的会议去督促他们，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好不好？
0: 列席他们的会，
2: 嗯，
0: 我还不但列席他们会，
2: 嗯，
0: 我还组织他们，
2: 就是这个意思，要组织他们开会，
0: 不止数次会，
2: 啊，我的意思就是尽量督促做到公平公正，是吧？每一个村民不要引起他们的这个不满呐、或者不公平，好不好？那么至于这个
0: 诉求可以，
2: 我知道，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我只能现在也只能调解到这儿哈。这个事情后面我持续关注一下嘛哈，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看看你们协调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做的公平公正的分配，不要做的有的人在外面的他这个就刚像钟先生说的，你分一下我没份儿啊。就这个意思，不公平。
0: 这个我不知道。
2: 好
0: 以前的我只是了解一点。
2: 好的，那房子的事情刚刚讲了，去协商。那么这个分山的事情呢，我们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2: 多督促他们村集体来协商解决，好吧？
0: 好，
2: 那今天连线先到这儿哈。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哈。南昌新建区新月府小区的周先生曾经反映说，入夏高温用水高峰的时候，小区20层以上的用户晚间7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水压就严重不足，热水器呢无法点火啊，部分住户出现短时停水，业主多次向物业供水部门反映，双方各说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啊，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高温天气给这个高层住户日常生活带来较大的困扰。以下是新建区住建局一个回复啊，新建区住建局的物业股和长乐街道办事处啊，他们接到我们栏目的转办之后啊，这个就联合住建呐、社区还有技术这个人员，还有供水的技术人员到现场去核查，经查这个小区的物业自建2次供水加压设备一台水泵出现了故障啊，仅一个水泵在运行，再加上蓄水池过滤组件长期没有清洗，用水高峰储水能力不足啊，物业呢日常巡备这个设备巡查维护呢是流于形式啊，问题这是反映的是属实的。那么在8月中旬的时候，维保单位就进场更换故障加压泵，对蓄水池开始了这个清淤消沙，调试供水压力，那个高层住户的供水

0: 水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啊，这个属地约坦小区的物业还有下达整改督办单，要求健全设备巡检，清洗消杀台障，同时呢向业主告知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企业统一管护的办理途径。此外，住建部门对辖区同类小区开展高温供水隐患的专项排查。好，再来看福州临川区彭田乡陈坊村四组的傅先生反映说，村里实施农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开挖通组公路，还有这个管网埋设完成之后啊，只是简单的黄土的回填，没有及时恢复路面，每逢雨天道路就泥泞坑洼，泥土堆积，村民出行容易打滑摔倒，存在安全隐患。村民多次沟通，施工方表示要等整体完工之后再修复，村民对此觉得难以接受。以下是福州市临川区彭田乡人民政府的一个回复啊，收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乡专班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去核实，该路段开挖后施工单位没有落实开挖一段恢复一段的施工要求，仅做简单的回填，对36户村民出行造成了影响。乡里呢立即督促施工单位优先处置该民生点位，8月12号进场分层压实回填土方啊，铺设碎石垫层，浇筑临时硬化路面，8月16号完成通行啊，明确整体项目9月10号前要完工，之后实施道路全线正式恢复。同时呢在全乡在建工程开展排查，要求施工期间必须保障群众的通行，杜绝道路开挖以后长期搁置的现象啊，村民委员会来做好项目进度的公示和群众的解释工作。好，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州宜黄，药费零负担，慢病群众有依靠。
1: 对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呀，日常用药单次花销看似不大，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如何让群众吃得起药、吃得上药、吃得对药呢？福州市宜黄县把降压药免费送到群众家门口，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把药领到手，把病管理好。
2: 一大早，61岁的周公来就赶到了宜黄县唐英镇中心卫生院。几天前，他在家庭医生签约微信群里看到消息，说政府出了新政策，高血压药可以免费领，便赶紧过来咨询。
3: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犯了10多年吧，要吃两种药。
4: 一般要花多少钱呢？
3: 20多块钱嘛，对吧？一年可以省200多块，减少我们那个患这个慢病的那个一种
4: 负担。
3: 对对。
2: 为减轻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长期用药负担，提高规律服药依从性，从源头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今年4月，宜黄县出台红色呼慢病健康零距离免费用药政策，遴选18种常用降压药，由县总医院统一采购配送管理。全县13个乡镇卫生院、110个村卫生室、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设为先锋发药点，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免费发药。
5: 我们在免费发药上全程公开透明，一是流程公开，在卫生院、村卫生室醒目位置公示领药地点、药品目录、申领流程和准入条件；二是发放公开，免费药品实行专柜存放，全程建立登记台账。三是监督公开，公开咨询和监督电话，让整个发药工作阳光透明，群众放心。
2: 而为了让慢病群体一个不落之效政策，宜黄县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下133支红色健康摸牌小队走村入户，将政策登信息、留电话，确保不漏一人。线上通过政府网站和网格医患微信群持续推送政策提醒和慢病科普，让群众随时查得到、看得懂。此外，基层医务人员在发放药品时还会提供血压测量、个性化用药指导，持续跟踪患者慢病管理情况。
6: 我们会当面交代科学用药，讲清用药禁忌和注意事项，教会患者日常血压监测方法，持续跟踪患者慢病管理情况，形成闭环服务。
7: 医生给我们管理的讲的现在比起点好得多了，现在抽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管理的好轻松了。
2: 记者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全县已有6633人次高血压患者从中受益，累计减免药费近50000元。 目前，宜黄县在管高血压患者达17981人。

0: 血压控制率提升至88.04%。
1: 很多时候，好政策与群众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信息差。宜晃县用一次次送政策上门的公开行动，把免费用药政策从后台推到前台。18种降压药目录张榜公示，129个发药点遍布乡村，133支摸排小队走村入户，线上线下同步发生。群众不仅知道了去哪儿领、怎么领，更看到了谁来管、如何监督。政务公开的意义就在于让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更暖心的是啊，政府不仅管发药，还管怎么调理、怎么预防，把治胃病的理念融入群众慢病管理全过程。
0: 在宜晃县曹山中医院，71岁的卢仁富正在做艾灸。他告诉记者，针灸、艾灸等中医项目如今纳入医保报销，自己每次只需承担挂号费和少量零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
2: 做了5-6次吧，通过调理嘛，稳定血压嘛。以前艾灸就是要那个20嘛，现在报销以后只要7块钱嘛，优惠了很多呀。现在净在好嘛，但是我们农民的负担呢。
0: 近年来，宜晃县持续完善中医治胃病全周期服务体系，将刮痧、推拿、针灸等高频中医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同时，在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设置公示栏，全域公示中医药便民服务清单，命名服务项目和医保报销政策，让群众一目了然。
3: 我县中医诊疗人次占比达49.09%，基层中医药非药物治疗法占比提升30%。群众就医成本平均降低18%，基层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从免费发药窗口递来的一盒药，到中医理疗室里的一缕艾香，再到全域公示的一张便民清单，在宜晃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依靠，康养在基层，不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日常。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公开这一关键词，常态化公示免费药品目录，全面公开曹山抗压小镇医药养旅纵全业态资源，对药品发放、中医理疗、医保报销等各类群众诉求限时办结，并一公开尽公开，推动健康宜晃与中医药产业双向高质量发展。
5: 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反映情况，或者拨打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

0: 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8月30号是开学报到日，在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峰峦笼罩在薄雾当中，云雾贴着山腰缓缓流动，谷底的河水就好像是一条土黄色的带子伸向远方，而在脚下黄褐色的悬崖如同刀削，两部电梯通过钢架镶嵌在峭壁之上，玻璃幕墙映着天色和云影，从山顶一直垂到谷底。一大早，12岁的雷欣背着书包和村里的小朋友跨进电梯的轿厢，工作人员启动电梯之后，显示屏上的数字快速调动，速度呢是每秒5米，高度不断的攀升，透过玻璃幕墙，整个大峡谷在脚下铺展开来。电梯里面，雷星盯着显示屏，他说啊，第一部电梯呢需要90秒，第二部呢需要57秒，快33秒。57秒后，他站在了崖顶的电梯门口。过去啊，他的父亲、爷爷乃至曾祖父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仅崖壁老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泥珠河村位于谷底，500多米的垂直落差像是一堵巨墙，把村子和崖顶的学校隔断了。以前走在崖壁的老路时，家长们必须紧紧地拉住孩子，贴着几乎垂直的悬崖，双手死死地抠住石缝，一步一步艰难攀爬，窄的地方就连半只脚都落不下去。孩子们回忆说，走那条老路啊，不是累，是怕。雷欣的妈妈赵苏珍说，她的3个孩子走的是3条完全不同的上学路，14岁的大女儿小学阶段基本上都在走那条老路，二儿子雷欣从3、4岁的时候呢开始走山路，整整4年，有一次路面青苔湿滑，他差一点踩空滑下深谷。而今年5岁的老三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不用再走那段险路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1号观光电梯青云梯建成，垂直高度268米。今年7月31号，2号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高288米。这两部电梯啊并肩站立，配合高空索道缆车，构成了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总运力提升到每小时1200人次。当地的人呢，把这条上学路叫做是空中校车，这是一条由电梯、缆车和摆渡车串起来的上学路。从家门口到电梯口是摆渡车，从谷底到半山腰是悬崖电梯，从山腰到山顶是空中缆车，出了缆车站还有摆渡车把孩子直接送到学校。那在8月30号的这天呢，乘着空中校车去报到的有13个孩子，泥珠河村4个，从贵州那边还过来9个，6年级的学生王娇也在其中。那当他被问到感受的时候，他只说了2个字：开心。以前艰险的路途耗掉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孩子们的体力。那如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乘着电梯轻松就到云端，才发现啊，原来家乡的风景也很美。那么两座电梯和高空缆车呢，对于村民和学生来说都是免费的，政府和景区开辟了学生专属通道，高峰时段安排民警和工作人员定点值守，截至8月底已经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而在500多公里外的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另外一群孩子呢正登上水上校车，那里没有悬崖，但是却有一道天堑，一湾碧波。8月30号，波爱镇板达村村委会副主任梁国友早早的就来到了渡口，引导着等待登船的学生们。波爱镇呢是地处百色水利枢纽库区，

山路啊崎岖遥远，水域面积大，坐船上学也就成了多数同学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梁国友回忆，当年读初中坐车去学校的时候啊，蜿蜒的山路让他头晕疲惫。当时呢，有村民用自营船接送孩子，但是呢，没有统一的规范，安全标准呢也参差不齐，隐藏着安全隐患。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相关部门的牵头带动下，博爱镇渡船运营管理实现了规范化，七艘渡船在全镇12处渡口常态化承担学生接送任务，适配不同时段不同村落的学生出行需求。55岁的渡船驾驶员韦金林见证了乡村求学路的变迁。他说，以前呢要徒步近20公里去镇上读书，现在呀，孩子们乘坐渡船既方便又安全。如今有了水上校车，学生们呢只需要按时到渡口定点乘船就可以了。那据统计啊，这条水上航线呢累计安全护送学生 14.7 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老师们说，有了空中校车、水上校车，孩子们更安全了，不再因为路途艰险而消耗精力，学习的时候呢，精神状态饱满，有了更多的时间早读自习以及和老师交流。路通了，人回来了，村子活了。村民的话呢，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啊，以前觉得日子已经很好了，没想到还能变这么好。云海之间，电梯在运行，碧波之中，渡船在往返，一条条跨越山水的求学路，守护着少年们的梦想，生生不息，绵延向前。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31号的早上7点，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校门口，一名男生啊，快步走到校长杜海峰的面前，他还把左手在校服的裤子上啊蹭了两下。杜海峰笑着伸出手说：“哟，手心又出汗了。”男生也笑了起来，抬手迎上去，啪的一声，两只手掌碰在一起。那这样的击掌问好是济南第九中学每周一早晨的一项例行仪式。正值新学期报到日，学生啊一个接一个的走来，有人隔着几步就高高的举起手，有的呢是走到跟前才腼腆地伸出手掌。高二的学生齐笑笑走到校门口，眼睛啊弯成了月牙，手掌还没碰上就先喊了一声说：“校长好。”杜海峰说：“哟，状态不错呀，早上好孩子，欢迎回来。”那这样的场景呢已经是持续了3年。杜海峰自2023年8月担任济南第九中学的校长，当年秋季学期开学起，每周一早上6点半他就会站在校门口和学生击掌，迎接孩子们到校。一次击掌不过是1-2秒，时间久了，杜海峰从一只只伸过来的手、一张张年轻的脸上记住了越来越多的细节。一开始呢，他记住的是，哎呦，这个孩子手劲儿特别大啊，那个孩子冬天手总是脱皮，或者是老是卡着点到校的啊，这些特征。那到后来呢，他叫得出部分学生的名字。再到后来，谁长个了，谁不戴眼镜了，谁换发型了，他也能够一眼看出来。杜海峰说啊，有的学生刚开始呢不敢和他对视，但是隔了2-3周就能够热情回应了。济南第九中学是一所公办普通高中，现在呢有在校生2300多人。学校教学管理部主任魏璐介绍啊，有些新生来报到的时候呢比较拘谨，他们过去啊得到的关注和鼓励相对比较少，自我评价不高。那么如何让这些学生昂起头，成为学校关注的一道教育课题。杜海峰说，我们要做的是在温暖有爱的环境当中提振学生的信心，为接下来的教育打好基础。学校鼓励老师发现学生的优点，并且呢及时给予肯定，在增进师生信任、增强学生自信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推动学生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几年下来，学生进步明显，老师呢也更加有干劲儿了。这种熟悉与信任体现在校门口一次又一次自然的互动当中。高二15班的学生邵诗音走到杜海峰的跟前，打趣儿地说：“校长，您晒黑了哟。”杜海峰被逗笑了，两个人默契地击了一掌。在清脆的击掌声当中，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24号，天刚蒙蒙亮，铜鼓县岱西乡西村村的大山深处，鸡鸣声就唤醒了沉睡的山林。36岁的刘卫国熟练地抛洒着谷物，看着羽毛鲜亮、蜂拥争食的鸡群，脸上啊满是欣慰。那谁能想到呢？眼前这个养鸡的土专家，曾经是个连鸡都养不活的门外汉。今年36岁的刘卫国，初中毕业之后去广东务工。虽然攒了一点钱，但是呢，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挣钱和顾家难以兼顾。那在2015年的时候，他带着40000多元的积蓄回到家乡，闯进大山里养鸡创业。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第一年养的500只鸡病死一大半。刘卫国回忆说啊，那个时候真想放弃，那是父母的支持让他咬牙坚持下来了。不服输的他翻书上网请教老农，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养鸡技术能手。他摸索出了中草药防疫、微量元素补充等等门道，还建起稻田公粮、菜叶喂鸡、鸡粪肥田这样一种生态养殖模式。可是呢，深山养鸡也有它的凶险，老鹰啊会频繁的偷袭，让他防不胜防。他后来发现呢，鹅的警觉性非常高，就灵机一动，养了10多只鹅来当山林哨兵。每当老鹰在上空盘旋的时候呢，这个鹅呀就会高声的鸣叫预警，那鸡呢听到了之后就会迅速的躲进棚舍。哎，这样一群活体报警器巧妙的化解了天敌的危险。养鸡刚有起色，喜欢折腾的刘卫国呢又瞄上了养猪。在2021年6月的时候，他投入近10万元在山上建围栏，购进三十多头猪仔。但是没想到啊，遭遇了猪瘟，全军覆没。那这一次的惨痛失败呢，也让他彻底的清醒啊。他说看着猪一头头死去，真是心疼的整夜睡不着。那他也明白了，就是不熟悉的领域啊，不能够硬闯，只有深耕擅长的养鸡业才是正道。那不再盲目扩张的刘卫国开始就在琢磨，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鸡受市场欢迎。于是呢，他每次卖完鸡以后啊，都会做客户调研。比方说客户说，哎呀，这个品种肉柴啊，他就换。那有的说，哎，那个品种长得太慢了啊，刘卫国也换。前前后后呢，他换了10多个品种，最终啊锁定了皖南黄鸡。皖南黄鸡呢，肉质细嫩，长速适中，非常符合市场需求。在深耕养鸡行业的同时，刘卫国也是主动求学精进。在2017年，他加入了当地的家庭农场联合会，外出观摩学习种养技术。在2020年，他赴南昌学习专业养殖知识，系统掌握品牌打造、网络营销、客户运营技巧，尤其是依托当地政府部门推出的乡村创业帮扶政策，他获批的10万元贴息贷款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如今呢，刘卫国的养鸡场呢已经走向了正轨，他主攻线上销售，建立微信专属客户群和抖音短视频引流，冷链发货销往全国，还注册了致富新风商标。刘卫国说，他的养殖场的面积呢现在有40多亩，收入啊一点点的涨起来了。以前的年净利润只有2万元到3万元，2021年以后呢，一年能够挣到12万多元。 他说啊，万事开头难。

0: 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17号中午，铜鼓县齐平镇关田村村民兰姆家的厨房里啊，飘出了阵阵的饭菜香，像有豆豉蒸小鱼干、蒸腊肠、香菇排骨汤、洋葱炒肉，还有小青菜啊，这些菜呢都陆续的端了上来。兰姆呢解下围裙，走到家门口，朝屋后啊喊了一嗓子：“茶英姐，吃饭喽！”这一声呼唤呢、在关田村响了9年。林茶英今年66岁，患有4级智力障碍。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呢，丈夫离世，她成了独居老人。儿子常年在广东务工，女儿嫁在10公里外的山村。儿女多次要接她同住，但是呢，林茶英眷恋老宅，在儿女家呀，总是啼哭不止，执意返村，所以拗不过，儿女无奈，只能够让她回家独自生活。没人照顾的林茶英呢，日子是过得很潦草的啊，饭煮糊了不知道，菜馊了还在吃，隔壁的兰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天呢，她就跟自己的丈夫王俊祥商量说，要不让她到咱们家来吃吧。厚道的王俊祥呢，一口就答应了，说好吧，多拿一双碗筷的事。第二天饭点，兰姆第一次喊林茶英过来吃饭。林茶英愣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坐下，兰姆呢给她添了满满的一碗饭，然后加上菜。林茶英低头吃饭，吃的是干干净净。从那以后，兰姆家的饭桌上啊，始终有3副碗筷。夫妻俩呢外出走亲戚，出门前会一定把林茶英的饭菜做好，保温放好。每年4月初6是林茶英的生日，兰姆呢总会下一碗长寿面，再握一个鸡蛋。林茶英不会说谢谢，可是眼里却闪着光。9年里，兰姆夫妇照顾林茶英的远不只是一日三餐。林茶英头发打结了，林母呢会搬个小板凳，拿梳子帮她一点点梳开。换季了，把厚被子搬过去，然后手把手的教她叠。衣服洗不干净，兰母帮着洗。其实照顾林茶英最难的不是体力活，是那份时刻悬着的心。有一回，林茶英没有打招呼，独自跑到女儿家去串门。那到了傍晚饭点的时候呢，兰姆照旧站在家门口喊，可是呢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她赶紧去林茶英家里看，就发现门锁着，人不在。兰姆慌了，先呢是在村子里问了一圈，可是没人看见。她又跑到村口的岔路上看，没看到人。山色渐暗，她打着手电筒沿着通往林茶英女儿家的山路找，边走边喊茶英姐，可是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回应。兰姆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怕林茶英掉进沟里，怕她走错路，怕她出意外。幸好啊，林茶英的女婿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现丈母娘坐在堂屋里，就赶紧给兰姆打了电话报平安。那至今说到这件事情呢，兰姆依然是很紧张啊。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儿女交代呢？其实这些年林茶英的儿女啊，心里过意不去，多次想按月给照顾费，但是每次呢，兰姆都是摆手说一个月1000把块钱啊。林茶英的子女想要给他照顾费是一个月1000把块钱，说您别嫌少，但是兰姆每次都摆手说就是吃餐饭的事情，小事儿，我也没花什么钱。那见推辞不过，林茶英的这个儿女呢，春节会提一些礼品或者是塞个小红包给他，可是转头兰姆又给林茶英去添置电风扇等等物件了。有人就问他啊，说你照顾了老人9年，到底图什么呢？兰姆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无前无后的，看不得他吃馊菜馊饭。如今呢，兰姆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天没亮呢就起来喂鸡喂鸭啊，忙完地里的活回家做饭，然后就站在门口喊茶英姐来吃饭喽。有人问啊，说这以后怎么办呢？兰姆说，只要我还做得动，就一直顾着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掷地有声的誓言。9年来，兰姆用灶台前多添的一把米，饭桌上多摆的一副碗筷，门口多喊的一嗓子， 用质朴的守望相助，诠释着远亲不如近邻，也让我们懂得最动人的人间大爱，或许就在屋前屋后，一粥一饭之间。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近日，浙江杭州萧山某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杨师傅积极配合提供助力，协助警方查处笑气违法案件，因为派出所呢为他颁发奖状。几天前啊，杨师傅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巡逻，他忽然发现啊，一名保洁人员拖拽着一箱看起来像是热水瓶的罐装物品。那么曾经参与过相关安全培训的他呢，意识到这里面装的很可能是违禁品笑气，杨师傅呢就立刻上前问询，并且联系同事将线索第一时间上报了宁维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核查，很快就锁定了小区住户沙某。经查，沙某为追求刺激，从网络不法渠道购买笑气，在家中吸食。保洁阿姨上门服务时，看到沙某家中堆放有大量同款钢瓶，就随口询问说能不能够当作废旧物品回收。当时呢，沙某正在吸食笑气，神志模糊，意识不清，就稀里糊涂点头答应了。那就这样，大量违禁笑气钢瓶被当成是废品，被保洁阿姨直接打包带走。警方现场清查，发现沙某家中呢还留存五瓶尚未吸食的笑气。那么结合保洁带走的数量，这次涉案笑气总计呢是30多瓶。目前沙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笑气致瘾性强，切不可因为一时好奇而去尝试。如果发现不法分子非法经营、运输、存储、吸食笑气，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在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小街上，11台共享冰箱已经是运转了四年。冰箱呢不卖冷饮，它只是向快递员、外卖骑手还有环卫工人等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和冷饮。最近啊，这些冰箱里呢多了一批特殊的矿泉水，250箱，共6000瓶，捐赠者是昌平区快递小哥张勇。张勇在昌平送快递已经7年了，4年来呢，每到夏天，他和工友们最喜欢的就是昌盛小街道上的共享冰箱。打开冰箱的门，里面总是放满了凉矿泉水，一饮而尽，那燥热和疲劳消解了一大半。张勇说啊，这是街道商户和居民们对我们的关心，有的时候不用自己动手，大伙就把里面的矿泉水递给我们了。这点点滴滴的关心，张勇都记在心中。作为一名党员，他平时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文明劝导，样样不落，还带动更多的新就业群体从业者主动向前一步，参与社区大事小情。今年张勇获评2026年度昌平区优秀共产党员，拿到奖金后，他没有给自己添置什么，而是注意到街头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共享冰箱里的矿泉水啊，消耗得很快，基本上每隔一天

就得捕获。他说既然得了这份荣誉，那就得把它用在刀刃上。8月21号，他用全部的奖金买了250箱矿泉水，送到街道11个共享冰箱点位。他表示说，共享冰箱公益计划这几年呢，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他呢也想用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更多人的手中。张勇说啊，自己每天都在街上跑，天热的时候呢，能够喝上一口凉水，那种方便啊，他体会非常的深。以前是大家帮他，现在呢，自己有机会了，也想帮帮大伙儿。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张勇所在的站点有50多位快递小哥，经常参与社区随手拍和志愿活动，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也和周边的商户居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么从初来乍到到如今身为快递站站点的站长，张勇啊已经把家安在了昌平。他说今后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发挥快递小哥走街串巷的这种优势，为社区和居民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无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江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1: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尹洪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高度，加快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坚持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发展。尹洪强调，要精准切入细分赛道，聚焦健康医药、健康食品、户外运动、康养文旅等领域，有组织推进产业化发展，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力推动健康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创新生物药品高水平研发与临床应用，积极构建脑机接口、核医疗等应用场景，深挖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发多元化药食同源产品，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要丰富健康消费场景，推动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跨界融合的理念，强化政策集成供给，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15-5时期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夏文勇、石可参加。
0: 今天新学期开学，南昌市八一加十希望小学开展了一次既有深意又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2: 南昌市八一加十希望小学开展长征体验营活动，欢迎新生以沉浸式趣味化的红色体验迎接一年级新生，引导学子体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我以后会继续学习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讲给更多人听。
2: 趣味游戏复刻了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等经典历程，孩子们在趣味闯关、亲身实践中沉浸式体悟长征路途的千难万险，真切感受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勇前行。

0: 崇高精神。
1: 这个游戏很好玩，我感觉童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2: 今天，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在母校九江一中和学校师生交流互动，分享奋斗故事，激励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军报国。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在九江一中开学第一课上，布嘉文向母校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5: 只要你能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相信就一定能把它做好。
4: 宣讲结束后，布嘉文走进教室，与同学们近距离互动，耐心解答大家关于军营生活、飞行训练的提问。
6: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学到了直面困难、永不言弃的精神。今后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2: 又是一年退伍季，今天武警江西总队某部退役老兵告别火热军营，踏上返乡征程。
0: 在南昌西站，退役老兵们精神饱满，军姿昂扬，现场军乐队奏响《钢铁洪流进行曲》《淬火成钢》等强军曲目，雄浑铿锵的旋律激荡全场。
7: 部队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今天告别军营，但军人本色不会改变。回到地方，我会把部队锤炼养成的优良作风带到工作生活中，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新道路。
0: 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暑运期间，管内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
2: 六年前，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集体经济收入仅2.5万元，如今突破118万元，增长46倍。村党支部获评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薄弱村到百万村，他们靠的是什么？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8: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2: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9: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到浙江、福建考察。
2: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10: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2: 依托九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11: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2: 吉安探索推进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打通产业链毛细血管，让企业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共生。
4: 最近，位于吉安的蓝鲸光电负责人罗德正心里踏实了不少。企业新扩建的光学镜片产线全面达产，日产能从3.5万片提升到5万片，订单排到了下个季度。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为

0: 扩产着急。
1: 当时就想在附近找一些配套的，但是呢，我们企业之间的话信息不互通，光电的一些辅料的话基本上是靠外地去采购，供货周期很不稳定，扩产的时候的话心里就很没底。
0: 蓝鲸光电的困境并非个案，吉安集聚了上千家电子信息企业，但本地厂商却一直对接不畅，不少企业舍近求远对外采购，供需两头干着急。问题倒逼改革，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组建电子信息产业联盟，第一步就是建立供需清单，摸清企业产品参数、采购需求、产能规模等信息。
2: 企业是有顾虑的，那一是怕信息泄露，二是怕产品的标准不过关。那我们第一呢，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做背书，其次我们是联合了研究院、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建立了全链条的为企服务体系。我们也通过联合公关、揭榜挂帅等实际行动打消企业的顾虑。
0: 摸清家底还得让信息跑起来，联盟又上线扫码问需数字化平台，让供需数据精准梳理，资源高效匹配。
1: 你看，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拿着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专人对接。
0: 针对蓝鲸光电的采购与技术验证需求，联盟第二天将样品寄送东莞检测，15天完成全部流程，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就这样，依托稳定的配套体系，蓝鲸光电今年陆续推出防雾、防尘、防爆、抗震等多功能光学新品，发展赛道持续拓宽。
3: 采购成本降低了 4%， 最重要的是呢，节约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营收达到了1.46亿，高端产品呢拉动营收超了10%，利润同比增幅达到了12%。
0: 联盟还探索融通性、小而精、点单式精准对接、分类跟进、闭环管理。在电线电缆专场对接会上，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抛出百万元采购需求，联盟精准匹配了7家线缆企业面对面洽谈，最终企业与金泰科线缆达成合作。
4: 一天至少可以对接7家以上的上游企业，比传统方式呢提高了70%以上的效率。
0: 截至目前，联盟已举办60多场专场对接，促成200多组企业长期合作，牵线合作238项，金额达21.58亿元。
5: 帮企业省脚力，又省本钱，实现抱团发展。下一步啊，我们还将把技术攻关、产品检测等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0: 从有没有到配不配，再到快不快，折射出吉安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助推产业发展的进阶逻辑。这样的改革本质上是在织一张网，把分散的企业信息和碎片化的需求织进去，再让信息流动起来，产业集群便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6: 眼下是再生稻收获季节，新余市稻箩供养模式下的头茬优质再生稻亩产突破1000斤，实现了一田两用、一水双收。
7: 在分宜县胡泽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成片的稻谷被快速收割。种粮大户彭长根是最早参与稻箩轮作的农户之一。
8: 我24年就开始引进这个稻箩，第二年我就赚了钱，现在总共有70多亩。
9: 通过机收实测，亩产达到1048斤，这个再生稻的头茬产量达到了我们当地的平均水平以上，符合那个农业农村部关于稻鱼种和种养那个技术规范的水稻平均水平。
7: 稻箩供养是一种绿色生态种养模式，在水稻种植期间，田间套养田箩，实现一地双收，生态提质的双赢效果。目前分宜县共有稻箩供养基地36个，总面积10000多亩。
10: 2026年共同的节日之科技赋能民族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活动今天在武宁县罗平镇举行，现场赠送农资化肥7.5吨、农业科技手册和科普读物1000册、农用灭蚊灯等设备200余套，并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助力民族乡村产业发展，8个专家团队开展现场技术指导，解答疑问。
11: 以科技赋能啊，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民族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双提升，同时实现我们高质量的乡村振兴。
0: 由中国科协主办的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江西巡展近日在瑞金举办， 展览汇集早期科技社团章程、科学家

0: 邮稿等珍贵文献与实物，系统展现党领导下科技社团的发展历程。
1: 日前，南昌大学科研人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发现光萼斑叶兰与线叶十字兰两个兰科物种，经专家核实鉴定，二者均为江西片区新纪录种。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江西片区兰科植物本底资源库。
2: 近日，陇南市街头发生暖心一幕，一名老人骑行途中不慎摔倒受伤，过往市民及时伸出援手，暖心守护。
1: 事发当天，一名老人骑行至陇南市迎宾大道路口时，与前车发生剐蹭，摔倒在地，面部出现多处擦伤，无法自主起身。路过市民黄新义见状，立即停车上前查看老人状况。
3: 来，
4: 哪个好？
1: 考虑到老人摔倒后存在骨折风险，贸然搀扶、挪动身体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黄新义始终没有擅自移动老人。现场另一名热心市民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抵达的全过程，黄新义始终坚守在老人身旁，悉心看护。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他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平稳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随后默默离开现场。目前老人伤情稳定，已无大碍。
5: 举手之劳嘛，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会上前搭把手。
1: 据省气象台消息，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上午，全省7县出现大暴雨，33县市区出现暴雨，以太和县侧站的 160.2 毫米为最大。
6: 昨天晚上9点开始，我们就开始入户排查，对内涝严重的地区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原则，对存在风险的住户全部转移，风险较低的住户及时发放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1: 目前当地应急部门已调派8艘皮划艇，累计转移群众209人。受暴雨影响，武宁县境内国道南高山路段突发山洪，当地公路交管部门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加紧开展作业，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天雷雨天气仍然多发。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居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 11%。
1: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居门诊费用 357.7 元，次居住院费用 9768.9 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 0.9% 和 1.0%， 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居门诊费用同比下降 1.3%， 次居住院费下降 3.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居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次居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 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居住院药费占比从 20.4% 降至 19.1%， 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2: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 1.65 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 99.9%， 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 92.5%， 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 18.5 亿，同比增长 9.8%， 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665.7 万个，同比增长 16.0%， 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 4.73 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 98.8%， 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

0: 载超 1.6 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1: 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了解到，8月31号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正式交付使用。该船集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
0: 平陆001为智能指挥船，总长 39.2 米，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该船可安全航行于沿海航区及平陆运河内河 A 级、B 级水域，全船核定船员7人，可搭载作业人员50人，救生设备可供57人使用，使其在承担指挥职能的同时，具备人员快速输送和现场应急综合保障能力。目前，平陆001已顺利抵达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与运河岸基设施展开全面联调联试，实现数据融合、远程感知与辅助决策等智慧化功能。中国元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昨天开工，该项目是中方元老十所学校之一，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约9417平方米，将新建教学楼、风雨操场、大门及配套设备用房，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1: 好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2: 重温
4: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内方面的要闻和资讯。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全线串联上百个陆路口岸与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09，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聚焦盲驾飙车规范暴走团，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草案还进一步规范暴走团，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了解到，该所申报的发明专利连续波曼引出同步加速器近日荣获中国专利金奖。该奖项金奖专利通过电源真空高频的颠覆性技术协同创新，攻克困扰国际20多年的非谐振快加速难题，实现离子加速性能变革跃升，极大拓宽加速器的应用领域。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了解到，8月31号，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了中央组织部有关决定，吴文庆同志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6，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贵州新闻联播消息，贵州省委决定郭强同志任遵义市委书记，他曾任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合肥市委副书记等职，于2020年7月任安徽省委常委，此后历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31号消息，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同日，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因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31号20点至9月1号20点，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

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FM 7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2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3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47人失联。约旦军方当地时间31号表示，当天凌晨已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身。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7: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约旦军方当地时间31号表示，当天凌晨已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一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染排海，这是日本自2023年8月启动排海以来的第23轮。朝鲜外务省发言人31号发表谈话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等美国政府官员日前表态称，美国继续致力于朝鲜的完全无核化，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美国甚至更加露骨地表现出要抹黑朝鲜国家形象，制造内部不稳定的阴险和恶意的敌对意图，朝方将坚决且强硬地应对美方的敌视政策。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疏散行动仍在继续，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

0: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37，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沃尔玛最新财报显示，2027财年第二季度实现总营收18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其中中国业务净销售额达到70亿美元，同比增长20.7%。截至今年7月31号，沃尔玛中国共有278家沃尔玛大卖场和67家山姆会员店。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晓静在描述山姆的扩张速度时曾指出，从零到第一个100万会员，山姆用了21年。第二个100万会员用了3年，第三个100万会员只用了9个月。你有多久没去过绝味鸭脖了？近日 ST 绝味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作为鸭脖一哥，绝味上交了一份并不好看的年终答卷。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15亿元，同比下降10.8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上年同期的4.84亿元转为负1.82亿元，连续第三年半年报收入下跌。销量下跌的背后是门店在减少。2023年年末，绝味门店总数达到历史峰值15950家。据第三方平台数据，从2024年到2026年8月，2年多时间，6600家店消失，平均每天关掉7家门店。华为上半年营收4678亿元。8月31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网站公布了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1月到6月，华为营业收入4678.19亿元，同比增长9.55%，研发投入1213.82亿，创历史新高，占营收25.94%，同比增长25.2%。华为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时表示，面向未来将围绕连接、计算、云、终端、智能驾驶以及人工智能等战略高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将 AI 及安全嵌入每一个产品和网络，做强核心竞争力，构筑合作共赢的升腾、鲲鹏、鸿蒙产业生态。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7:45，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将于9月20日起施行。本次新规明确放开缴存限制，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以杭州楼市政策为例，购房者贷款100万，30年等额本息还款，首套5年以上，公积金贷款利率2.6%，总利息约44.1万元，对比3.05%的商业房贷利率，可节省利息约8.6万元。此外，公积金账户余额按1.5%年利率计息，远超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即便暂无购房计划，灵活就业人员按最低基数、最低比例缴存，也可获得稳健收益。昨天起，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在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同步开播。该剧首次试点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观众弹幕和评论和反馈影响后续剧情走向，以带动资本市场上出品方芒果、超美股价涨停。以往的播出模型为全部拍完、全集送审、修改完成、统一排播，剧本人物结局开播即定型，观众反馈无法改动成片。新模式改为先完成部分集数上线，后续边制作边分集送审边播出，观众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参与共创者。《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上映3天，总票房破1000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上映3天，总票房破1000万。该电影豆瓣评分达9.8分。此次该片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首次正式登陆中国内地商业院线，其中 IMAX 版本为全球首次制作。《肖申克的救赎》于1994年在美国公映，至今已有32年。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

0: 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1: 北京时间的17:52，进入今日提示。南昌、赣江多处露天泳场调整开放安排，9月1号起，七星湾、摩天湾、凤凰湾、九龙湾、万紫千红滩5处泳场水域关闭，救生值守同步撤除，请勿私自下水。龙沙湾泳场水域9月1号到10月7号仍对外开放，每周一养护关闭。10月7号后水域关闭，但景区沙滩游乐业态照常运营，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注意江边安全。好的，本期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刘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在专题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时强调，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京九铁路通车30载，赋能干部大地阔步前行；
7: 开学第一课，红色课堂开启新程，干部学子更续初心；
6: 江右观潮，90年为何开学第一课还要讲长征；
7: 我省暑期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人气爆棚，亮点纷呈；
6: 赣剧《李尔王》入选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
7: 赣超四强赛首回合中签结果出炉。
6: 今天晚上，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江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

0: 报后，尹红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高度，加快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坚持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发展。尹红强调，要精准切入细分赛道，聚焦健康医药、健康食品、户外运动、康养文旅等领域，有组织推进产业化发展，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力推动健康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创新生物药品高水平研发与临床应用，积极构建脑机接口和医疗等应用场景，深挖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发多元化药食同源产品，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要丰富健康消费场景，推动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竞争优势。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跨界融合的理念，强化政策集成供给，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十五五时期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夏文勇时刻参加。
1: 1996年9月1号，一声汽笛响彻赣浦大地，纵贯南北的京九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革命老区地无寸铁的历史。30年来，京九铁路江西段累计发送旅客10.7亿人次，运送货物13.65亿吨，为助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中部地区崛起注入了强劲动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在吉安市清源区美碑谷村，36岁的梁玉兴还清晰记得儿时初见火车的场景。
2: 第一次看到火车是1996年9月份，当时我才6、7岁的样子，没见过火车，这么快的速度的火车第一次见，然后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
1: 京九铁路自北京南下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全长2381公里，在江西境内途经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四市，里程占全线总长的近1/3，彻底改写了江西南北交通不畅的旧格局。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井冈山电厂副厂长、党委委员柯洪明：
3: 当初京九铁路没有开通之前，实际上是限制了电厂的建设和发展。京九铁路开通以后，那么就解决了北方的煤运到这个南方这里一个通道的问题。
1: 依托京九铁路，就将实现铁水联运，长江港口优势持续放大，南昌夯实区域枢纽地位，省会集聚辐射能力显著增强，京九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带逐步成长壮大，电子信息成为我省首个万亿级产业。京九铁路通车后，昔日的四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成为全国第八个内陆开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依托京九铁路，陆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700列，覆盖欧洲及中亚20多个国家。南康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成为现实。国铁南昌局赣州国际港营业部经理叶张南：
4: 它将欧洲木材的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12天，物流成本降低近20%，显著提升了本地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1: 路通则业兴，路畅则民富。为了带动沿线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京九铁路江西段在吉安、赣州两跨赣江，留下了见证民生温度的兴国湾，将老区与特区连在了一起。兴国红星谷研学旅行营地营销策划部负责人刘建春：
5: 我们近些年努力地在开拓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源市场，累计开拓研学专列6个探次。同时，京九线的开通为我们拓展省内客源市场提供了强大的东风力量。
1: 京九铁路通车以来，京九铁路江西段旅客发送量由1997年的312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328万人次，其中赣州站、吉安站发送旅客人次翻了100倍以上。从1996年开通的京九铁路到2010年开通的昌九城际铁路，再到昌赣、赣深、安九等高铁相继开通，30年来，京九铁路与京港高铁形成了普速高铁并行的综合运输通道。 它既承载着沿线百姓出行的梦想，也见证着江西进入高铁时代。赣南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小玲：
6: 京九铁路开通以后啊，这对我们赣南医科大学的高层次人才引进非常的便利，使我们赣南医科大学的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赣南红军后代卢婷：
7: 童年我见证了京九铁路，青年我见证了昌赣高铁，而我的下一代，我们新时代的红土商，他们的眼里啊，再没有什么山海子，出生就是坦途啊。我们说曾经的投贫路，曾经说的连心路，现在都实现，我们都脱贫了。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汇报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并介绍相关情况。任珠峰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主题，向由我省选举的4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做了详细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主持会议，副主任朱斌、张伟出席。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视野开阔、联系广泛、专业优势突出的特点，全面了解我省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聚焦堵点难点，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切实把专题调研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
1: 今天是全省各地中小学的开学第一天，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让同学们铭记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迎接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于都县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师生们沿着蜿蜒的红军长征小道徒步前行。这条小道位于齐鲁山镇金沙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正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的。讲解员边走边讲，依托实景和历史遗迹开展现场教学，带领学生在行走中回望历史，在实景中感悟初心。齐鲁山镇中小学学生袁毅：
9: 徒步的过程虽然劳累，但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途跋涉、风雨兼程是何等艰辛，也让我深刻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
8: 齐鲁山镇中小学专职副书记肖国强：
10: 利用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实地研学为载体，开启行走的开学第一课，以实地寻访、实景感悟中根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让长征精神扎根少年心田。

0: 朗朗诵读声回荡在怀玉山清平园。开学第一天，玉山县景山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这座红色课堂，组织部分学生来到方志敏烈士雕像前诵读可爱的中国节选，在字里行间触摸信仰的力量。学生蒋妙：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清平园诵读可爱的中国，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成为祖国的栋梁。
0: 玉山县景山小学老师陈玉华：
2: 希望孩子们心怀家国，努力学习，也用自己的学识去报效祖国。
3: 遂川县新疆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长征先遣队的始发地，遂川县新疆中学把开学第一课放在了这里。100多名师生沿着革命先辈西征的足迹，重走红军步道，体验编织红军草鞋，感受红军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品质。学生徐景月：
4: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将不断弘扬长征精神，勇攀高峰，勇往直前。
5: 分宜县、南城县等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更续抗战精神老兵宣讲进校园活动。老兵们走进班级课堂，为学生讲述热血峥嵘的革命故事，厚植爱国情怀。分宜县红军小学学生林雨熙：
6: 老兵爷爷的故事让我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继承先辈精神，珍惜当下时光，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

0: 新时代接班人。
1: 南城二中高一新生刘泽晨，
2: 聆听老兵的战斗故事，我深受感动，先辈们不畏牺牲，奋勇报国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今后我会刻苦学习，争做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少年。
3: 萍乡青开区福田镇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在激昂嘹亮的歌声中拉开帷幕，同学们齐声高唱红色经典，在昂扬的曲调中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学生杨新敏：
4: 红歌里面藏着先辈们的热血与信仰，每一首歌词都让我备受鼓舞，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更加懂得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而新学期我会把这份昂扬的状态带到学习生活中。
5: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90年为何开学第一课还要讲长征？
7: 各位好，我是燕磊。又到开学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出发地的江西，各地大中小学纷纷在开学第一课中融入长征精神主题。也有人发出疑问：硝烟早已远去，今天的孩子还有必要反复聆听长征的故事吗？答案藏在现实里。当年的长征就是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路。长征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往事，所谓新征程本就是一场新的长征。当年红军从江西红土地集结出发，爬雪山过草地，闯过重重生死考验。今天我们同样有属于这代人的雪山草地，科技攻关要啃卡脖子硬骨头，乡村振兴要破解发展难题，青年要面对学业就业的挑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闯的关，要迈的坎儿。长征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当年长征队伍里指战员许多不过20岁上下的年轻人，先辈们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如今的少年在书桌前追逐理想。时代场景变了，但理想与奋斗的内核从未改变。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记忆，更是遇到困境不躺平，面对难关敢冲锋的精神底气。要讲好长征这堂开学第一课，关键要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做好分层设计，因材施教。小学段侧重讲英雄故事，用生动细节埋下情感种子；初中段侧重解读远征意义，帮学生理清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高中段侧重深挖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展开深度价值思考；大学段侧重锚定时代使命，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对接。对江西这个红色资源大省而言，更可以依托本地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史料，打造适配不同学段的本土化内容体系，让红色教育更有质感，更见实效。分层施教是优化方法，而最终指向的目标是让红色文化从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升级为国民教育的通识课。它不只是面向在校青少年的课堂内容，更应当浸润全社会，成为全体国民读懂历史、砥砺精神的公共养分。红色文化不能只靠一年一次的主题活动刷存在感，既要融入校园日常教学，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也要走进社区、企业、基层，面向广大社会群体做好传播普及。它并不要求所有人背熟细碎的历史知识点，而是引导每一个人读懂来路，看清去路，在回望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现实力量。先辈走完他们的万里征途，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长征。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暑期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人气爆棚，亮点纷呈。赣剧《李尔王》入选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今年铁路暑运，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暑期，江西文旅活力迸发，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赣博大地人气爆棚，亮点纷呈。请听报道。
0: 江西文博圈迎来现象级热潮，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上线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圈粉无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游客专程奔赴南昌，只为一睹名家真迹。八方游客从这里开始感受江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北京游客丁宝强：
2: 前天去了八大山人纪念馆，昨天是去了新干线大洋洲的桑代青铜器博物馆，下午又去了高安市的元青花博物馆，收获很大很大很大啊！看来以后江西还得常来。
0: 受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带动，江西省博物馆暑期入馆量达62万人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推出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45处遗产点位游客络绎不绝。瑞金红色沉浸式演绎《瑞金瑞金》火热上演，行进式小剧场搭配主舞台演绎，让红色历史鲜活可感。游客观演之余，还能体验非遗，品尝客家美食。
3: 这里的人很友好，东西也很好吃，江西的红色历史也很感人，非常值得逛一逛。
0: 深山一避暑，门户映蓝光，江西好山好水山野游持续走红，南昌静安的山林溯溪懒人漂流项目备受青睐，吉安武功山的高山草甸上不少亲子家庭徒步研学，在山水间收获科普与人文知识。湖南游客谢定强：
4: 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0: 数据显示，7月1号以来，入赣外籍游客近800人次，同比涨幅50%。许多外省游客把目光放在了江西各个县城，来一场奔县游。遂川县白水仙景区玻璃滑道人气旺盛，入夏至今，当地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7%，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新余开启仙女湖七夕文旅消费月，特色市集、剪纸、夏布秀非遗体验带火夜间消费。新余市民邵永梅：
5: 你看，吃个小龙虾，喝着啤酒，多么惬意的事情啊！点赞。
0: 文旅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惠民服务加持。江西省城市足球赣超联动全省11座城市，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不少景区也联动周边商家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激活文旅消费。南昌市民万泽宇：
6: 刚刚在天香园看完夜景和演出，手上有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就直接过来吃饭了，游玩加吃饭一站式搞定。
0: 江西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入选名单，全国10部剧目入选，其中包括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赣剧《李尔王》，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李尔王》，完成故事中国化、戏曲化转译，唱腔以赣剧饶河调为核心，唱念作打兼备，借权力浮沉与亲情幻灭来剖析复杂的人性。作为赣剧守正创新的新编大戏，剧目在多地展演，收获专家与戏迷的一致好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将于9月到12月在北京举办。
1: 江西台消息，昨天历时8天的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射击项目比赛步手枪飞碟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在激烈有序的角逐中圆满落下帷幕，最终南昌市、萍乡市、赣州市分别获得团体总分1名、2名和3名。
0: 江西台消息，今天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4强赛第1回合票务摇号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完成，从中

0: 52点开始，可查询中签结果。两场对决分别为上饶队对阵九江队，南昌队对阵宜春队。比赛定于9月6号举行，球迷可通过干婆赛事小程序查询结果。中签用户会收到短信提醒，中签者需在今天24点前完成购票支付，逾期订单自动作废，释放的名额将重新进入售票环节。
1: 江雪台消息，今天9点30分，2026年南昌马拉松首轮中签结果开放查询。预报名选手可通过赛事官网、微信公众号、果冻赛事小程序查看结果。中签选手需在9月4号18点前完成缴费，逾期视为放弃参赛资格。未中签选手仍有机会，9月6号将公布第二次抽签及候补名单。第二次中签候补选手的缴费截止时间是9月8号18点，9月9号启动候补递补，10月15号18点候补通道关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今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
1: 省生态环境厅第三轮立线行动暨全省机动车检验机构重型车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执法检查昨天全面启动，组建专项执法组11个现场检查组，抽调近百名执法和监测业务骨干，吩咐各地同步开展立线行动。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加速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已完成更新更换电梯685台。
1: 会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今天为21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代表颁发会昌县市容环境义务劝导员证书，聘任他们参与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对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柔性劝导。
0: 近日，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成功打掉一个假借正规助贷服务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初步核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为12.85亿千瓦。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
1: 当前我国实用冰单一赛道的市场规模约为600亿元，其中冰杯品类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块看似普通的冰之所以能够撑起如此规模的市场，既有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仪式感的追求，也折射出我国食品工业产业链的升级与成熟。
0: 又到开学季，深圳校服冲上热搜。深圳校服不仅可以自己在商超、书店、文具店购买，而且全市统一校服蓝白款式，一套校服不足100元，升学转学不必重新购置，旧校服能够多名孩子接力使用，既省钱又省心。
1: 85后婉婉身兼编剧、导演、剪辑、美术指导，用2个月手搓出一部人工48集的智能 AI 历史短剧《雁边青梅》， 这部短剧是红果播放量破1亿、抖音相关话题搜索破2亿的现象级作品，还引发了年轻人对唐朝名臣书法家颜真卿家族的考古热，把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家庄正定古城和土门关变成了短剧的线下打卡地。
0: 当地时间8月31号，金价跳水，伦敦现货黄金开盘于每盎司4452.96美元。当天，上海黄金交易所含金量为99.99%的黄金，报每克961.25元，大跌33.4%。品牌金饰价格虽然已从8月下旬每克1400元的高位回落，但是周大福、老凤祥足金饰品仍然维持在每克1348元，银行投资金条报价约每克981元。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宜春阵雨21到26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新余阵雨23到28度，吉安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梁琦，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

0: 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

0: 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

0: 开病，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8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5: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

0: 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一，睁眼。爸爸，生日快乐！
1: 谢谢宝贝，蛋糕上的祝福语是……哎呦，爸爸没戴眼镜，看不清了。
2: 爸，我拿到入学通知书了，您猜猜是哪所学校？
1: 恭喜宝贝，快给爸爸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一中。哎呦，爸爸的近视越来越严重了，宝宝在高中要好好爱护眼睛，可不要近视呀。
3: 我考到驾照了，爸，您车技好，带我在附近开几圈吧。
1: 哎，爸爸眼睛不好，已经很久不开车了，让你张叔叔带你吧。
3: 好吧，爸，您的眼睛还好吗？我带您去医院看看。
4: 怎么这么严重才来医院？都这么高的度数了，平时要多注意用眼习惯。长时间用眼，一定要注意间隔休息，做做眼保健操或者是闭目养神，不要等到近视加深才来后悔呀。
5: 别让错误的用眼习惯阻挡你观察美好生活的视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与您一起关注视力，保护眼睛，守护我们的美好生活。
6: 网络安全了，个人隐私才安全。网络安全了，千万人的出行才安全。
7: 网络安全了，病人的生命才安全。
8: 网络安全了，我的钱包才安全。
9: 网络安全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才安全。
10: 网络安全了，生产才安全。
11: 网络安全了，人们的生活才安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眼下江西多地学校陆续迎来秋季新学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不少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不约而同聚焦长征精神，从课堂演绎到户外徒步，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用不同的方式上好跨越90载岁月的这堂课。在瑞金市华荣瑞金希望小学，开学第一课以一场《红孩子故事会之红军不怕远征难》情景演出拉开帷幕。身着红军装束的小学生们登上舞台，演绎本土红色革命故事。同龄人的演绎，身边的故事，让台下的孩子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1: 观看《红军不怕远征难》情景演出，我内心深受震撼。
0: 演绎的现场也是探索长征精神的课堂。参演的孩子们为了演好这场演出，不仅要熟读课本里的故事，了解长征的原因和基本历程，还要融入自己的情感，带着观众一起走进峥嵘革命岁月。
2: 以前只在书本里学长征，这次亲身扮演，亲身感受，先辈们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情景演绎让孩子们走进了长征故事，而实地寻访则让他们更真切地触摸历史。瑞金还组织90名小学生走进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听讲解独家书忆历史。孩子们集体诵读长征出发前夕的红军战士家书片段，朗朗诵读声回荡在展厅，在一个个长征故事里，长征精神的种子悄悄种进了他们的心底。
3: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传承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品质，脚踏实地，努力学习，不惧困难，勇于担当，奔赴书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征程。
0: 上好开学第一课，首先要讲好长征故事。在九江双峰小学余亮校区，学校把开学第一课直接设在了双拥主题公园，请来红军后代周安军给孩子们讲父亲周石元将军的长征经历。当一枚见证过烽火岁月的军功章被捧到孩子们面前，那段远去的岁月瞬间变得触手可及。
2: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红军后代周安军讲的是父辈亲历的烽火。九江市人民路街道琥珀山社区红星讲堂的讲师黄正贵带来的则是自己的长征。去年五月，黄正贵从江西禹都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走到了陕西吴起县。他把自己重走长征发生的故事以及所见所感一一讲给孩子们听。
4: 一路徒步，追寻先辈足迹，所见所闻，让故事有了温度。我愿当一名讲述者，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0: 两位讲述人，一个回望烽火岁月，一个践行精神传承。90年前的长征和今天的再出发，在这一刻交汇。随后，全体同学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塔前敬献鲜花。
5: 长征胜利90周年，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学第一课，我们把课堂搬到了双拥文化公园，让孩子们亲眼见证军旗，亲耳聆听红色往事。这沉浸式的体验比课本更有感染力，能够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0: 开学第一课，除了在课堂讲好长征故事，让孩子在聆听和表演中有所触动，还要走出去，把思政课搬到长征路上。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禹都，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就设在19.34公里的红军长征小道上。这条小道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长征时期的原貌，古栈道、独木桥等历史遗迹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思政教材。 师生们沿着蜿蜒山路徒步前行。
6: 徒步的过程虽然劳累，但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途跋涉风雨兼程是何等艰辛，也让我深刻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
0: 讲解员边走边讲，当年红军跋涉的艰辛就在脚下的土地上变得真切起来。从课堂走向现场，从倾听走向践行，原本抽象的长征精神变成了可感知可践行的成长力量。
7: 近距离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和战壕遗迹，我对长征历程有了新的认识。无数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在磨难中奋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盛世。
0: 在萍乡经开区福田镇中学，开学第一课在嘹亮的红歌声中拉开帷幕。唱红歌，看红色影片，听退伍老兵讲故事，集体青春宣誓，一系列环节下来，同学们把长征精神和自己的成长联系在了一起。
8: 红军的歌里面藏着先辈们的热血与信仰，每一首歌词都让我备受鼓舞。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更加懂得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而新学期我会把这份昂扬的状态带到学习生活中。
9: 长征是没

0: 终结的，因为长征的精神它永远在路上。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不怕困难、勇敢奋斗的长征精神，也要勇敢面对学习中不同的挑战。
1: 从小学的听到中学的走，孩子们对长征的认知在一步步加深。而在江西高校的思政课堂上，长征精神又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在江西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以新长征出发为主题，不仅讲述了长征精神的永恒价值，还紧密结合当下大学生的实际，设置了小组讨论话题。大学生们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
2: 从这些讨论中，让他们真正的去思考，他们能做什么，他们愿意去做什么，同时引入一些我们长征的片段，让他们对照红军战士在身处绝境的时候依然坚定信仰的一些历程，能够引导他们面对这些困惑，从而把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1: 来自瑞金的钟义航从小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在这堂课上，他以老家发生的变化为切入点，分享自己对年轻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解。
3: 是要讲新时代的长征，最有说服力的体现就是讲现在的这个革命老区，他们的这个发展怎么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进程。在上完这堂课之后，我更多的是要握稳接好我手中的这个新时代的长征接力棒。我们的长征就是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成长为这个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前更多是一个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的一个倾听者，但现在到了这个学段，我可能更多是想做一个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的一个忠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开学第一课把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长征精神点燃信仰的火炬，照亮大学生的成长之路。
4: 立足于江西的红色资源，创新课堂教学的形式，引导学生去思考长征精神时代的价值，比如说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这些精神内核，勇担历史使命，从而引导学生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一堂课时间不长，但一颗被点燃的心可以照亮很远的路。从瑞金小学生演绎红色故事，到余都中学生在长征小道上徒步体悟，再到高校课堂上的青春思考，同学们从鲜活故事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长征精神，在直面困难挑战中砥砺品格，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授课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景德镇调研，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
1: 我省各地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我省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京九铁路开通30年来，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2: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鸿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鸿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鸿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阐释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鸿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鸿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鸿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0: 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我省各地中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内容，开展了有深意、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2: 第一站，他们先渡过了一条鱼肚河。
3: 在南昌市八一加时希望小学，一场长征体验营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听长征故事，在游戏中体验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体会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勇前行的崇高精神。
4: 红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3: 瑞金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等红色旧址，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长征决策、长征准备等内容。
5: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精神。
3: 遂川县组织学生走进草林红色墟场，看老物件、红色展品，聆听红军战斗故事，
6: 让学生不再只是听历史，而是真正走进历史，实现红色信仰的代际传递。
3: 萍乡、抚州、新余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思政课，通过唱红歌、观看红色影片、聆听老兵宣讲、画长征主题手抄报等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7: 我们把迎新回家和纪念长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回家的喜悦中也走好自己新学期的长征路。
5: 我会牢记今天的感悟，坚定理想，勤学善思，不怕困难，把长征精神化为前进动力，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在九江一中，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向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9: 希望他们进入学校之初就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家国情怀，能够好好学习，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部队，保家卫国。
10: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1: 从南昌长征体验营的沉浸体验，到瑞金红色旧址聆听长征决策故事，再到遂川草林红色围场寻访战斗印记，长征胜利90周年成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鲜明主题。这堂课回望峥嵘岁月，播撒信仰的种子，浸润少年的心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少年的长征路在勤奋苦读，在增长才干，在求索前行。愿同学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长征精神照亮成长之路，用勤学笃行磨砺坚韧，以攻坚克难淬炼担当，接过接力棒，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0: 我省日前设立数转券，对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数字化产品服务予以财政资金支持。数转券按照政府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瞄准制造业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购买使用具备云化部署服务特点的数字化产品。补贴金额根据产品实际服务内容确定，单个制造业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数转券实施期至2028年12月31号。
11: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汇报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并介绍相关情况。
3: 任珠峰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主题，向由我省选举的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做了详细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主持会议，副主任朱斌、张伟出席。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视野开阔、联系广泛、专业优势突出的特点，全面了解我省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聚焦堵点难点，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切实把专题调研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
1: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老区第5寸铁的历史。

0: 30年来，这条大动脉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促进了旅游发展，也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
1: 刚刚过去的暑假，吉安美碑古村游客数量再创新高，很多人都是坐火车直达吉安。
2: 从广州东站过来只要3个小时，方便快捷啊。
1: 美碑古村距离吉安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京九铁路开通，让这里的风景跟着村民一起走出了大山。
3: 才6、7岁的样子，早上4、5点起来走了3、4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通了火车，外出方便了。
1: 京九铁路不仅让村里人走了出去，也让大量游客走了进来，美碑古村从此吃上了旅游饭。当地持续通过铁路加文旅联动，让游客快进慢游，村里的民宿餐饮店红红火火。
4: 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就是坐那个火车加汽车，那么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1: 产业发展也因钢铁巨龙提速，30年来沿线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等产业快速壮大，形成集群。依托赣州国际陆港，南康家具通过中欧班列远销中亚和欧洲。
5: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1个多月，现在10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不管是进原料还是卖产品都又快又省了。
1: 赣州国际陆港由京九铁路昔日4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而来，家具、赣南脐橙、电子产品从这里出发，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走向全世界。
6: 最高峰那一年我们发了267趟班列，发往152个国家，懂了好多，涉及1-2百种品类。
1: 2019年底，昌赣高铁开通运行，京九线上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催生了新业态。坐落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旅游营地占地900亩，今年暑期超过200个研学团来到这里，从大湾区周五傍晚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当年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的京九线，助力红色资源，点燃了红火的周末经济。
7: 学到了打军拳、站军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8: 京九线呢，其实是我们落户这个兴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拉近了各地来新的时空距离。湾区这边平均每年有接待2万人次，还陆续开通了多趟的红色研学专列。
1: 当年京九线开通的最后一个螺丝是在定南宁景的，如今这个赣南山城凭借京九线的交通优势，建起了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9: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万人，观众达到了15万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2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来也越来越多。
1: 自京九线开通，30年来，江西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公里高铁，铁路营业里程达5046.727公里。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串联起各地资源要素，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
10: 社保怎么算、怎么交？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萍乡在全省率先成立社保规划师工作室，精准精算、量身规划，帮群众把社保账算细、算明、算踏实。
11: 54岁的张志全从事个体经营多年，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随着缴费标准逐年上调，他开始有些焦虑。
12: 我到窗口去咨询，工作人员也把政策条文跟我讲了一遍，但我自己又拉不准，到底按哪个档次去交更划算。
11: 像张志全这样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在少数。为回应群众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全面升级社保服务模式，抽调45名业务骨干组成社保规划师工作。

0: 表示，在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专属服务。
1: 从被动办业务变成主动算细账、做规划，让群众不因为算不清账而吃亏。
0: 针对张志全的情况，社保规划师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规划测算，
2: 分别测算持续参保、降档参保、中途断缴三种情况的未来养老金待遇，逐项对比收益差距、利弊风险，最后给出最适合他个人情况的最优方案。
0: 经过规划师的耐心推算，张志良直观地看到，坚持正常参保带来的养老待遇远高于当下降档省下的缴费成本，一旦中途断保，养老金会出现大幅缩水，这下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3: 以前我只感觉到交费的压力，看不到长远的这个待遇，现在我完全搞明白了。
0: 当地还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沿街商圈和小微企业，现场为群众测算答疑，同时建立专属服务台账，提前为临近退休人员开展档案预审。目前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服务，带动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 4%。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洪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洪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洪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阐释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洪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洪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洪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洪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0: 来看时政消息。
2: 副省长万广明昨天在鹰潭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他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业态模式，锚定绿色发展底线，持续优化丰富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发文旅产业内生动力，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我省各地中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内容，开展了有深意、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3: 第一站，他们先渡过了一条鱼都河。
4: 在南昌市八一加实希望小学，一场长征体验营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听长征故事，在游戏中体验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体会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

0: 勇前行的崇高精神。
1: 童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0: 瑞金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等红色旧址，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长征决策、长征准备等内容。
2: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精神。
0: 遂川县组织学生走进草林红色墟场，看老物件、红色展品，聆听红军战斗故事，
3: 让学生不再只是听历史，而是真正走进历史，实现红色信仰的代际传递。
0: 萍乡、抚州、西屿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思政课，通过唱红歌、观看红色影片、聆听老兵宣讲、画长征主题手抄报等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4: 我们把迎新回家和纪念长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回家的喜悦中也走好自己新学期的长征路。
2: 我会牢记今天的感悟，坚定理想，勤学善思，不怕困难，把长征精神化为前进动力，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在九江一中，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向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5: 希望他们进入学校之初就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家国情怀，能够好好学习，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部队，保家卫国。
6: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7: 从南昌长征体验营的沉浸体验，到瑞金红色旧址聆听长征决策故事，再到遂川草林红色墟场寻访战斗印记，长征胜利90周年成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鲜明主题。这堂课回望峥嵘岁月，播撒信仰的种子，浸润少年的心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少年的长征路在勤奋苦读，在增长才干，在求索前行。愿同学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长征精神照亮成长之路，用勤学笃行磨砺坚韧，以攻坚克难淬炼担当，接过接力棒，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8: 我省日前设立数转券，对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数字化产品服务予以财政资金支持。数转券按照政府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瞄准制造业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购买使用具备云化部署服务特点的数字化产品。补贴金额根据产品实际服务内容确定，单个制造业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数转券实施期至2028年12月31号。
7: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老区第五寸铁的历史。30年来，这条大动脉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促进了旅游发展，也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
0: 刚刚过去的暑假，吉安美碑古村游客数量再创新高，很多人都是坐火车直达吉安。
9: 从广州东站过来只要3个小时，方便快捷啊。
0: 美碑古村距离吉安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京九铁路开通让这里的风景跟着村民一起走出了大山。
10: 才6、7岁的样子，早上4、5点起来走了3、4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通了火车外出方便了。
0: 京九铁路不仅让村里人走了出去，也让大量游客走了进来，美碑古村从此吃上了旅游饭。当地持续通过铁路加文旅联动，让游客快进慢游，村里的民宿餐饮店红红火火。
11: 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就是坐那个火车加汽车，那么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0: 产业发展也因钢铁巨龙提速，30年来沿线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等产业快速壮大，形成集群。依托赣州国际陆港，南康家具通过中欧班列远销中亚和欧洲。
12: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1个多月，现在10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 不管是进原料还是卖产品，都又快。

0: 又省了。
1: 赣州国际路港由京九铁路昔日四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而来，家具、赣南脐橙、电子产品从这里出发，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走向全世界。
2: 最高峰那一年，我们发了267趟班列，发往152个国家，走了好多，涉及1200种品类。
1: 2019年底，昌赣高铁开通运行，京九线上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催生了新业态。坐落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旅游营地占地900亩，今年暑期超过200个研学团来到这里，从大湾区周五傍晚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当年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的京九线，助力红色资源，点燃了红火的周末经济。
3: 学到了打军拳、站军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4: 京九线呢，其实是我们落户这个兴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拉近了各地来新的时空距离。湾区这边平均每年有接待2万人次，还陆续开通了多趟的红色研学专列。
1: 当年京九线开通的最后一个螺丝是在定南拧紧的，如今这个赣南山城凭借京九线的交通优势，建起了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5: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万人，观众达到了15万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2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来也越来越多。
1: 自京九线开通30年来，江西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公里高铁，铁路营业里程达5046.727公里。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串联起各地资源要素，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上午，我省40个县市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以太和县小龙镇160.2毫米为最大，导致多个村庄出现大面积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派皮划艇，累计转移群众209人。
6: 对存在风险的住户全部转移，风险较低的住户及时发放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1: 受长时间雨水浸泡影响，遂川县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设备清运土方。当地重点盯防高边坡、临水、临崖等路段，对已发现的塌方点已逐一安排抢修，
7: 加大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暴雨导致武宁县境内国道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公路交管部门人员赶赴现场抢险作业。目前现场洪水基本退去，路面清障、沟渠疏通工作全部完成。据省气象台预报，我省雷雨还将持续，9月4号起全省将以晴朗天气为主。
8: 社保怎么算怎么交，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萍乡在全省率先成立社保规划师工作室，精准精算、量身规划，帮群众把社保账算细、算明、算踏实。
9: 54岁的张志全从事个体经营多年，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随着缴费标准逐年上调，他开始有些焦虑。
10: 我到窗口去咨询，工作人员也把政策条文跟我讲了一遍，但我自己又拉不准，到底按哪个档次去交更划算。
9: 像张志全这样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在少数。为回应群众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全面升级社保服务模式，抽调45名业务骨干组成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在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专属服务。
11: 从被动办业务变成主动算细账做规划，让群众不因为算不清账而吃亏。
9: 针对张志全的情况，

0: 社保规划师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规划测算，
1: 分别测算持续参保、降档参保、中途断缴三种情况的未来养老金待遇，逐项对比收益差距、利弊风险，最后给出最适合他个人情况的最优方案。
0: 经过规划师的耐心推算，张志良直观地看到坚持正常参保带来的养老待遇远高于当下降档省下的缴费成本，一旦中途断保，养老金会出现大幅缩水，这下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2: 以前我只感觉到缴费的压力，看不到长远的这个待遇，现在我完全搞明白了。
0: 当地还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沿街商圈和小微企业，现场为群众测算答疑，同时建立专属服务台账，提前为临近退休人员开展档案预审。目前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服务，带动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 40%， 群众社保政策满意度达 98.6%。
3: 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新干线深挖匠人资源，开展技术攻坚，推行师徒帮带，推动箱包产业转型升级，外贸出口规模稳步攀升。
4: 九轴公司专注箱包模具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今年市场新品迭代加快，模具订单激增，
5: 最难的就是交期。正常模具我们是25天要交货，有些企业研发能力强的话，他几天就会出新品，模具设计这一块更新优化。
4: 一个箱包有插扣、拉杆等30多种模具，款式一更新模具就要换，但九轴总能精准优化工艺，提前交货。陈坤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深圳从事数控技术工作，回乡创业后，在当地政府扶持下筹建职业技校，搭建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师徒帮带补齐当地箱包上游模具研发加工人才培养链条。如今全线90%箱包配套模具都由九轴公司供应。
6: 我手上现在这个最新的我们研发的这个电动制的吸金箱，然后你跑7公里。
4: 大师工作室的赋能也让华兴箱包不断深耕成品创新，联动沿海多地设计机构打磨推出100余款箱包品类，获评江西名牌、国内10大旅行箱品牌。企业还向外输出研发、品控、运营经验，带动同行一起转型。
6: 工艺优化、标准推广、师徒带教，把成熟的设计经验、品控方法、管理模式分享给同行，助力全线箱包产业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转变。
4: 产业提质扩容离不开技能人才，当地人社部门贴合箱包产业用工需求，构建政企联动定向育才体系，每年统筹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培训补贴。
7: 有企业根据岗位缺口、技术需求提报培训清单，我们引导培训学校、技工学校针对性开展车工、缝纫工、电子商务师等定向培训。
4: 依托技术革新、人才培育等举措，新干箱包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全线箱包出口同比上涨 7.91%， 产业营收同比增长 40.8%。
3: 最近永新县和龙南市发生老人出行遇险情况，危急时刻现场群众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8: 你看看这个老婆子，这个飞机玩过来啊，他这眼珠叫咱的人把他拉出来了。
9: 在永新县，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湍急，一位老人经过水坝时不慎被冲入河中，所幸几十米外是长赣高铁的桥墩施工现场，工人殷国奥、古猛、姚庆生三位师傅听到呼救声，不约而同奔向河边施救。
10: 我一个人拉不上来嘛，水流比较大，后面我们的工友过来了，一起把他拉上来的。生命第一位嘛，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9: 暖心一幕同样出现在龙南市，一位老人骑行时与前车发生刮蹭，摔倒在地无法起身，路过市民黄新义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11: 来，阿坤子，来，
12: 哪个好？
11: 阿坤子哈，我爱什么都怂的哈，他妈来的都还没个，不得你们的啊，谁说妈来的不舒服？
9: 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黄新义没有挪动老人，他拿出常备急救物品为老人清理伤口。现场另一位市民立即拨打了120。
11: 阿杰罗，你保他的那个手铐了吗？拿到这个窗边贴息。
9: 等候期间，黄新义全程守护，不停地安抚老人情绪。

0: 救护车到达后，他又协助将老人抬上车，确认安排妥当后才离开。经送医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已无大碍。
1: 举手之劳嘛，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会上前搭把手。
2: 凡人微光汇聚暖流，两位遇险老人得以平安脱险，离不开热心群众的及时出手相助，救人值得点赞。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遇到河水上涨，切勿冒险涉水，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他人遇险，施救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量力而行，科学救援，避免二次伤害，共同守护平安。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

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0: 一个工作上的失误，一些生活的困惑，甚至是一趟误点的班车，一次雨中的奔跑，我们在一天里真的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烦恼。此刻就让音乐化作温柔的晚风，吹走那蒙在心里的尘埃。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般。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说到烦恼，我们来聊聊风吧，因为它就是这样的神奇。到微风里走一走，你便觉得万物温柔，不被辜负，它会在你心里吹起快乐的涟漪，也会抚平你心里烦恼的褶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风过向海，很多人在烦恼的时候都会来到海边，面向无垠的天和海，听听海浪翻滚的声音，那一瞬间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希望走过每一段孤独、失落、困惑，我们终将会到达下一站的温暖和幸福。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王莽问邓禹：“我看你的功夫不错，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呢？”吏部天官窦融猜透了王莽的心思，

亲说，我得给王莽一个当上。借这机会，你王莽不是恨苏宪，恨苏宪的儿子吗？我让这南阳邓禹把苏天宝给杀了。他没等邓禹说话，他就跟王莽说，一看说话的是吏部天官窦融，窦老卿家有何话讲？万岁，以臣窦融之见，南阳举子邓禹不是不敢跟苏天宝真实较量，是因为刀枪无眼，三齐王的殿下身价太高啊，倘若失了手，邓禹是个小小的草民，岂不是有性命之忧吗？吏部天官窦融这话说的可太厉害了，不是邓禹不敢下手，因为苏天宝是三齐王的儿子，王爷的儿子，殿下呀，身份太高。是啊，这三齐王的儿子身价得多重啊，要论金腰一斤得多少银子呀。王莽明白了，王莽点了点头，他也想借此为由让邓禹把苏天宝杀了。他就跟邓禹说，邓禹，你只管拿出真功夫，就是刀枪无眼，失了手也无妨。邓禹也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王莽话中的意思，自己杀了苏天宝可以不偿命啊，王莽是皇上啊，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邓禹非常高兴，立刻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草民遵旨，出了演武厅，上马摘刀直奔苏天宝。两个人二次动手，要杀在一处。邓禹先是假战三合，等三个回合过了之后，两个人圈回马来，二马错蹬，邓禹抡双刀唰搂头盖顶，双刀就奔着苏天宝来了。苏天宝立刻拿大刀往上一磕，紧跟着邓禹双刀一分，一左一右砍，就奔着苏天宝左右两肋来了。苏天宝拿大刀斜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邓禹这只右手刀就奔着苏天宝胸前砍，刀就过去了。可是左手刀呢，就奔着苏天宝后边来了。苏天宝也明白这个招数，苏天宝防备前边这刀，也防备后边这刀，俩人二马搓斗，拿刀往出磕，低头缩顶往出躲。邓禹双刀是真快呀，表面上双刀砍，二马错过邓去，跟着邓禹唰一变招，双刀莫秋式，俩刀合在一起往后一砍，直奔苏天宝的后脖梗子。唰，苏天宝可躲不及了，就听邓禹双刀砍到苏天宝的脖子上，苏天宝人头落地，身手一出，扑通一声失身坠地。四面的龙旗官一看见了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儿郎们勒动战鼓，三齐王苏宪可吓傻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就愣到这儿了。你问他魂在哪儿呢，他都不知道了。苏宪虽然难过，苏宪虽然傻了，可是王莽一看，王莽高兴了，见苏天宝死了，自己的心病去了。但是他一瞧三齐王，王莽一想，三齐王的儿子被邓禹杀了，也不能白杀呀，呵呵，小小的草民邓禹，他的这条命就不值一根绿草，我得把邓禹杀了，替三齐王儿子报仇，我得盖给这个面，免得苏宪疑心。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将南阳举子邓禹拿下。时间不大，官兵们就把邓禹押到演武厅了。王莽一看邓禹被押上来，用手一拍龙书案，啪，刀，胆大草民邓禹，你竟敢杀了三

0: 齐王的殿下，朕传下旨意，让你亮出真正的功夫，施展你平生所能，中了状元，好扬名天下。你为什么不遵朕的旨意？如今杀了三齐王殿下，有道是杀人偿命，罪有应得。来呀，把邓禹推出考场斩！邓禹气坏了。邓禹刚要说话，左右的人不容分说，就把邓禹推下了演武厅。邓禹气的就在考场之内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朕，今方皇命！我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格杀勿论。如今言而无信，要把我邓禹推出考场斩，我邓禹虽死，心实不服。”刘秀急了，刘秀一看王莽要杀邓禹，真急坏了。邓禹这么一喊，王莽也听见了，王莽更有气了：“
1: 哎，太爷，你跟我们去，咱们不比武，不夺状元，不吃王莽的俸禄，不做王莽的官，还不行吗？咱们到长安城武考场开开眼，看看人家天下高明的把式，咱们也学两手，怎么样啊？”坏包这么一说，就正对了陈鹏的心思了。陈鹏年轻好胜，他也想到长安城去开开眼。既然舅父不让我去保王莽，我不保王莽，我不比武，我去开开眼，学点能耐，也不错呀。好啊，那你可说话算话，我可不比武，要比武你们比武。哎呀，你放心的，你跟我开开眼去。就这样，陈鹏答应了。陈鹏动心了，因为陈鹏有志气，真想到长安城学学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业，他就背着舅父杜岩，把马匹军人弄出来了，随着这些练把式的，就够奔长安城了。陈鹏啊，虽然聪明，书也念了不少，把式也练得非常好，就是不晓人情，不通世路，受人愚弄，就上了长安，入了人家的圈套了。一路上平安无事，到了长安城，就住在端吕门里大街路西的三元老店。陈鹏住下了，可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兵部头文，你们自己前去报名，我不是为了赶考的，我在店里歇着。”没想到这些人到了兵部头文，就悄悄地嘀咕好了，背着陈鹏就给陈鹏标名挂号了。陈鹏在店里连个影都不知道。直到8月15这天，因为王霸马闯贡院，这大司马呢也没点名，赶考的举子都进了考场了，陈鹏也进去了。陈鹏这一进考场，到底陈鹏能不能得这头名状元，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因为王霸马闯贡院，陈鹏呢也进了考场了，要怎么说叫无

司马皇城喊到第二次，陈鹏还是不说话。这坏包啊，正在陈鹏的后头。他听见大司马皇城传了两次旨意，这陈鹏都不出马，他就冲大家伙一递眼神。旁边纪阳官赶考的举子全都明白了。等大司马第三次传旨，说圣上有旨召见纪阳举子陈鹏，这坏包啊高高的嗓子替陈鹏喊了一声遵旨。旁边这些赶考的举子是纪阳官的人全都往出这么一拥挤这陈鹏。这坏包真是坏到家了，他抬腿摘下枪来，拿这枪嘴一捅陈鹏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了，马出来吧。马往前一催，坏包替他喊上遵旨，这陈鹏不能不出来，也不能不去见王莽了，这叫事出无奈。陈鹏没有办法，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马了。官兵在旁边看着，陈鹏就把九耳八环刀挂在马上，从身上摘下佩剑镖囊，也都挂到马上。大司马皇城让官兵搜了搜，讲给了他面君之礼，就把陈鹏带到演武厅上。等陈鹏来到王莽面前，王莽跟文官武将一看陈鹏真好啊，陈鹏好人样啊，身高八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白如玉，就好像一块美玉，双眉入鬓，目若朗星，鼻直口阔，双耳垂纶，看岁数就在二十上下岁。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子短箭袖绑身靠袄，白绸的中衣，足下是素缎子薄底靴子，腰中系着丝乱大带，外边罩着一件素缎子英雄氅，少年英俊，是一团正气。别说王莽看着爱，谁看见这么英俊的小伙谁不喜欢呢？陈鹏没办法，只好跪在地上。纪阳举子陈鹏拜见万岁。王莽一看陈鹏就爱上他了，当然就想让他得了状元。陈鹏，朕有旨命你比武，你要能胜了前五名，朕就点你为恩科武状元。陈鹏说了一声遵旨，站起身形就出离了演武厅，到了自己马的旁边，把宝剑镖囊带好了，然后上了马，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的正当中，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举，陈鹏就向天下赶考举子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真，在下纪阳官人士，姓陈，名鹏，字君然，奉天凤凰之旨，站上五节就可以点我为状元，乃为年兄年弟当场较量，比个高低，见个输赢，请。这时候陈鹏怎么想啊？陈鹏心说，我要是不比武，按照国家科场的规矩是绝对不行的，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比武呢，我的武艺可是跟舅父杜岩学的，我的舅父杜岩是汉朝有名的人物，我要是输了就给舅父杜岩丢人现眼，干脆我就斩平生之能把武状元得到手。我虽然把武状元得了，但是我不能做王莽的官，我也不吃王莽的俸禄，得了武状元荣归故里，我露了脸了，给舅父杜岩争了气了，我不保王莽，舅父杜岩也不会生气。但是无论如何，我既然下了场了，我就得得这状元，我陈鹏就要名扬天下。陈鹏的话音刚落，从西边人群里催马跑出一个人来，陈鹏勒马停刀仔细观瞧，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跟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似的，漂亮极了，一身大红缎色的五升公子服，胯下骏马，掌中一条点金戟。陈鹏把刀一横，

请问年兄贵姓高明？这个人勒住坐骑，一压手中点金戟。我姓景，名丹，胶东人士。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在古洞祠逛庙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就是这个人，胶东人，姓景，叫景丹。贾富上长安城来看热闹呢，也是景丹把他约来的。景丹跟陈鹏两个人通过名姓之后，各道一声请。陈鹏把九耳八环刀往空中一举，哗啷啷啷，刀环子就响了，歘，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景丹立刻横点金戟招架。陈鹏搬刀头现刀转，景丹立即往出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一招一式就把舅父杜岩交给自己的本事施展出来了，逼着景丹是招架不及呀。景丹一看不错呀，我也得把能力使出来。他浑身一较劲，把全身的本事全都拿出来了，点金戟使开了。景丹的武艺虽然比不上陈鹏，但是景丹的把式也不弱呀。他受过贾富的真传实教，这条点金戟就好像金龙戏水一样神出鬼没。陈鹏一看不错，练过把式，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可以说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陈鹏抖擞精神，把九耳八环刀耍开了，是尽力而战。两个人就这样杀到三四十个回合，杀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高低输赢了。两个人一圈马，这陈鹏是年轻好胜。其实他再打一会儿的，景丹是打不过陈鹏的。陈鹏一想，我得连赢五个呢，我得快点赢。随俩人一圈马的，陈鹏一伸手就把镖囊里的镖抽出一只来。俩人二马一凑蹬，往回一催马，景丹看见了，陈鹏一抖手，唰，这镖就打出来了。因为景丹胯下马掌中点金戟，是练把式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可是陈鹏这镖打得太快，唰，这镖出来了，景丹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只镖就正好打在景丹胯下这匹马的马的面门之上。因为武靠场比武，谁也不准伤谁，所以陈鹏这只镖打的是景丹的这匹马。这玩意儿打到这匹马的面门之上，这马也受不了啊，这马一疼一拿大顶，扑通一声就把景丹又打马上摔下来了。景丹爬起来臊的是面红过耳，伸手捡起点金戟追上这匹马，把马面门上的镖给拔下来，拉着马就回到西边人群里头，往人群里一挤，见了输赢了。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儿郎们勒动战鼓，陈鹏就算赢了一个了。这陈鹏啊，也是年轻啊，他看不起景丹，心说连这只镖都躲不开，不由得一阵冷笑。哼哼，姓氏不明，学艺不高，也敢出来丢人现眼。陈鹏这句话可就惹出是非来了。因为景丹这个人也非常傲，原来贾富呢不肯教给他武艺，两个人是邻里之交，贾富也不过就是指点指点。景丹聪明，景丹每天就磨过这贾富，贾富呢这人有实诚，所以景丹的把式也长得不慢。这次贾富到长安不是为赶考，实际上就是为看热闹来的。景丹约他来，两个人逛古洞祠，打上人命，王莽传旨不让贾富再入考场了，也是该着。被王霸斧劈黄蓉城，马闯贡院，赶考的人没等兵部点名一拥而入，所以贾富贾君文也随着就进了考场了。现在陈鹏拿镖赢了景丹了，而且还说景丹经师不明，学艺不高，贾富听见了。
可是贾福不生气，为什么？贾福这个人

心宽量大。这两句话听到耳朵里，他满不在乎。再说景丹又不是我的徒弟，景丹听见可受不了了，他就跟贾父说：“大哥，陈鹏这话可是骂您呢。”贾父没理他。挨着贾父还有不少胶东赶考的举子，全都知道贾父的本事，贾父的人品。大家伙全都跟贾父说：“贾大哥，您看见没有，陈鹏就这么狂，就这么傲，你可不能饶他。”这个一言那个一语，练把式的血气方刚，贾父被这些人说得按耐不住，一催坐下马，银雪豹冲陈鹏喊了一声：“休得无礼！”就直奔陈鹏来了。陈鹏听见声音，再一看贾父身高丈二，穿白褂素，一身银装，手持画杆方天戟。陈鹏一看这条戟的尺寸，这条戟的粗细，估计这戟足有120斤重。陈鹏可就知道了，这个使画杆方天戟的人可是个劲敌呀。有道是一力胜前十回，得有多大的履历才能抡得动这120斤的画杆方天戟。但是陈鹏年轻好胜，他不服，在马上一横刀，冲贾父一施礼：“请问这位年兄尊姓大名？”贾父拿话冷了他一下：“在下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姓贾名父，字君文。”陈鹏听明白了，就知道自己刚才说这两句话得罪人了。哦，这个人是刚才使点金戟那个景丹的师傅。年轻人不服软，陈鹏说了一句：“仁兄，当场较量，点到而已。”说着话，陈鹏唰把九耳八环刀立起来，哗啷啷唰，劈头就是一刀。贾父贾君文立刻横急赶往上招架，就护住了头顶。陈鹏跟着第二招搬刀头现刀转，他可不知道银戟太岁雪天王的本事啊。贾父贾君文化杆方天戟一变招，唰，拿戟头上的月牙就把陈鹏的刀背给裸住了。化杆方天戟如同一条大枪，这边一个大月牙子，这边一个大月牙子，都是1尺8寸长。拿着月牙子唰这么一裸，就把陈鹏这刀背给裸住了，二马错蹬了。贾父一摘戟，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贾父的戟尖就直奔陈鹏的梗嗓咽喉，扎。陈鹏再想招架是休声妄想了，贾父的戟太快了，唰唰扎。陈鹏明白了，知道自己是输给人家贾父了。如果贾父这时候一狠，我陈鹏这条命就完了。突然间看见贾父贾君文把画杆方天戟撤回去了，陈鹏既没受伤也没输，陈鹏莫名其妙啊。哎呀，陈鹏马上就醒悟过来了，这是人家贾父心宽量大，让我这一招了。两个人二马错过去，圈回马来，又冲杀一处了。贾夫这条画杆方天戟使开了，招招进逼陈鹏。陈鹏用这口九耳八环刀遮拦挡架，封得很严，可不敢失神落空了。两个人就这样打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天下赶考的举子全是练把式的，可就看愣了，上哪开这眼去呀？在演武厅上，王莽跟文武官员也看得十分清楚，见贾父跟陈鹏的本领如此高妙，全都暗暗夸赞。陈鹏一边动手一边琢磨呀，今天我陈鹏要输在贾父之手，就被天下人耻笑，把舅父杜岩的脸就丢尽了，无论如何我得赢。常言说得好，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个人圈马，陈鹏一伸手暗暗的就把镖取在手里了。两个人对了面了，陈鹏抖手唰，这只镖撒出去了，就奔着贾父来了。那贾父多大本事啊，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听飙到了贾福王旁边一闪，嘡啷啷，这只镖没打着就落在地上。两个人又冲到一处了，这回贾父贾君王可真生气了。我自己要是不让你陈鹏这一步，你陈鹏一招就输了。到现在我让了你了，我没让你丢人，没让你现眼，你还下次独手打我一镖，你会使暗器，难道我贾父就不会吗？其实贾父也会暗器呀、啊，贾父这暗器叫八宝电光锤，一根绒绳三丈六尺长，在这绒绳的头了拴着一锤，这锤的分量有四斤重。八宝电光锤有挽手套在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带绒绳是四丈远。贾父打这八宝电光锤是百发百中，绝无一失。这锤要打出去，全身的力量都在这八宝电光锤上打上去，这人就得死啊。贾父一生气，你能打暗器，难道我就不能打暗器呢？其实使暗器呢，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小人使的武器，贾父是个君子，要不是把他惹急了，要不是让他生这么大的气，他绝不会掏出八宝电光锤来。陈鹏打他一镖，他一生气把锤起在手了，对准了陈鹏，刚要撒手，贾父问了自己一声，贾父啊贾父，你干嘛来了？你不是看热闹来了？你置什么气？这锤要是打在陈鹏身上，轻者带伤，重则丧命，我跟陈鹏有多大仇恨？何必呢？我又不想夺状元，我干嘛下这毒手啊？论年岁他比我小，我应该容让他。贾父虽然这么想，这锤已然抄起来了，天下人可全看见了。我既然抄起来，我再把这锤放下，那么天下人就得笑话我，这贾父不会打锤。得了，我就让他，我先说一声打，让他知道，然后我再把这锤撒手，这个陈鹏呢也就闪开了，也就躲开了，也就打不着他了。贾父想到这儿，冲着陈鹏喊了一声打。陈鹏听见了，一看贾父撒手打了一锤，按说陈鹏应该明白了，人家已然两次相让了。可是陈鹏年轻，求胜心切，他一看打了一锤，陈鹏就想用九耳八环刀把这锤的绒绳给砍断了，他寒碜这贾父。说书迟，真事快，这锤可就快到陈鹏身上了。陈鹏横刀一砍，贾父一看，好陈鹏啊，这要是砍到别人使的绒绳之上，这绒绳就断了。贾父有本事，贾父一瞧陈鹏用刀要砍这绳子，说声不好，他手腕上往下一用劲儿，练把式有绝招，这绳可是软中硬的东西，他往下一做劲儿呢，这绳子一软，肉肉肉肉，这锤头一转悠，就缠到陈鹏九耳八环刀的刀杆之上了。贾父两只脚一扣蹬，马的四条腿就站住了，四蹄往下一使劲，贾父借着马劲儿用力往怀中这么一拽，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了。马明白呀、啊，往上一给劲儿，这四条腿就跟四根柱子一样。贾父的意思呢，是想把陈鹏的刀给扯过来。陈鹏啊，你再想要我这口刀，得要你师父到我贾父门前登门哀求，我才能把刀还给你的。陈鹏也知道，陈鹏心说坏了，再说知道自己的履历没有贾福大，所以陈鹏也很聪明，把这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右肩头上那么一扛，往回一圈马，这左手就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他借着马的劲儿，常言说得好，一匹赖马还能驮千斤呢，何况陈鹏骑的这匹马是一匹千里马，追风赶电白龙驹。

0: 陈鹏连人力带马力，他要拉着贾富跑，贾富呢是勒住战马，用尽平生之力非要把陈鹏这口刀给扯回来不可。陈鹏催马扛着刀，足有几千斤的劲儿啊，可是他没把贾富拉动。贾富有举鼎之力，他也没把刀给扯过来。当时练把式的人全都看呆了，大家看得出来，知道陈鹏没有多大的履历，他是借马使劲儿。这样俩人这么一较劲儿，把这根绒绳扯得紧绷绷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天下赶考的举子，这些把式将全都替陈鹏贾富担心。王莽在演武厅上看得非常清楚，有心传下旨意，命二人免斗，全都赏给功名，封官重用。哎，就在这时候，人群里有人管闲事儿了。在东边赶考的人群里，有一个人说便宜话，他跟他旁边的伙伴说：“看见没有，我要拿出燕尾剑来，把这根绒绳给射断了，他们也就不争了。”他这伙伴也搭茬：“行啊，那你给一剑吧。”这人一乐：“我也就是说说看吧，给一剑倒行，我也射不了那么准呢，要是射不着，让天下人耻笑我呀。”他们两个人说着，忽然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笑，声音不大，这俩人可听见了。这俩人一回头，就见背后有一个人坐在马上正笑呢。这两个赶考的举子心说，这回有台阶了，你笑我，干脆你给一剑吧。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吴汉一剑解双威，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

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晶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晶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晶钉蹄。风晶钉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晶钉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

0: 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呢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完成表演任务的朱棣疲倦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打坐的道衍，即使这个怪异的和尚已经跟了他十多年，但他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人。这个和尚从不安心过日子，一心一意想造反。更让朱棣惊叹的是，此人无论碰到什么紧急情况，总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真是一个难以琢磨的人呐。朱棣深深地吸了口气，从出兵到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要想获得那无上的光荣，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但依然走得无比艰难。而这次失败又一次重重地提醒了他，前路凶险无比。朱棣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何时是个头呢？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前边的道衍，这个始作俑者此刻似乎变成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朱棣摇摇头，苦笑着对道衍说道：哎，此次靖难如此艰难，实出意料，若与大师一同出家为僧，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啊。听到朱棣的这番话，一直闭眼打坐的道衍突然站了起来，走向了对面的朱棣。他没有如同以往一样向朱棣行礼，而是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用近乎咆哮的口气对朱棣喊道：殿下，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是乱臣贼子，倘若失败，只有死路一条啊。朱棣被惊呆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失败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但他依然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做天子就不能再做人了。在道衍的可怕的逼视下，朱棣带着一丝无奈表情垂下了头，半晌他又抬起了头，脸上已经恢复了那以往的冷酷的表情。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没有退路了。东昌之战成全了圣庸的威名，这位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终于获得了一次

0: 真正的成功。朱允炆呢，大喜过望，决定去祭祀太庙。想来祭祀内容无非是告诉他的爷爷朱元璋，你的孙子朱允炆战胜了你的儿子朱棣。真不知这朱元璋真要在天有灵的话，会作何感想。而圣雍则借此战确立了他的统帅地位，朱允炆终于把军队交给了正确的指挥官。但很可惜，此刻已经不是正确的时机了，消灭朱棣的最好时机已被李景隆错过了。朱棣虽然主力受损，但实力尚存，他终究还会与圣雍在战场上相遇的，但他不会再轻敌了。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341年3月，圣雍带领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朱棣的军队，他将在这里第二次挑战朱棣。朱棣已经不敢再小看这位对手了，很明显呢，圣雍充分研究了自己的攻击特点，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相对而言自己却不了解圣雍。朱棣明白，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详细的侦察敌军阵型和列队情况，并找出对方的弱点。但问题在于，圣雍所擅长使用的正是火器和弓弩，如果派骑兵去侦察，只怕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但如果不了解敌情，此战取胜机会更是渺茫。朱棣灵机一动，他决定利用战场规则上的一个漏洞，派出自己的敢死队去侦察敌情。应该说，执行这样任务的人确实是敢死的，因为死亡的几率是相当的高。可是朱棣派出的这支敢死队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率领这支敢死队的正是他自己，而他身上穿着朱允炆为他贴身做好的防弹衣。第二天一早啊，圣雍的军队呢全副武装列队出营，他的阵势和上次没什么区别，以盾牌列于队伍前方及左右翼，防止北军突袭，并装备大量的火器和弓弩，随时可以打击北军骑兵。圣雍在中军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久如他所料，敌人的先头骑兵就冲了过来。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冲过来的人，这个人竟然是朱棣。他曾经多次梦想亲自抓住朱棣，学习以前失败的耻辱，现在这个人竟然孤军冲到了自己面前，大功就要告成。然而朱棣并未接近自己所部的阵型，而是从旁掠过，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察。此时啊，圣雍终于发现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由打马上打下来。可是皇上陛下教导始终在耳边来回转，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虽然圣雍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皇帝这种近乎弱智的仁爱之心的恰当性和可行性，虽然他很难忍受这种看得见却吃不着的极度痛苦失落，但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地检阅了圣雍的军队，虽然队列中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 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而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炆。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并没有破绽，无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圣庸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此人深得兵法之奥妙。朱棣看似神奇的转了一圈，其实也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圣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朱棣依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啊，朱棣的这一行为无非是探个虚实而已，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却不这么想。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估计由于视力不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开始，二话不说就率领自己所部投入了战斗。但当他到达敌阵前时，才发现自己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圣庸在中军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庄德在南军中素来以勇猛闻名，他在圣庸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夹攻，谭渊没有提防，被庄德一刀砍死。谭渊是北军中仅次于张玉和朱能的战将，他的死对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朱棣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他迅速地化悲痛为力量，利用谭渊引起的南军短时间混乱，发动了总攻。圣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侧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来朱棣准确的行动方针前，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粗人谭渊的鲁莽行动使得他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打击北军，却也露出了破绽。虽然破绽出现的时间很短，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啊，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时机的把握就如同鲨鱼对血液一样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这短短一刻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此时天色已经渐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啊！他立刻带领朱能、张武等人向出现空档的南军后侧发动猛攻。在骑兵的突然攻击下，南军阵势被冲垮，中军大将刚刚斩杀谭渊的庄德也死于乱军之中。他大概不会想到啊，光荣的死亡原来靠得这样近呢、啊。但圣庸确实厉害，他及时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反攻，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进攻。朱棣敏锐地发现了南军阵势的恢复，他立刻意识到此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决定撤走部队。在撤走时，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次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己有防弹衣，便亲自带领少数骑兵断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啊，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啊。愚蠢的朱允炆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位叔叔朱棣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想用的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而朱允炆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 对付这个无赖，你要用无赖的方法。回到营中的朱棣召集了他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然而会上的气氛实在让人讶异，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他们都能看出要想胜过对手很难。而胜雍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十分厉害，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先张口就要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们都成了哑巴。没有人说话，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这条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他面带微笑，用轻松的口气说道：韩元之所以会攻击失败，是因为他的时机呀，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军机动性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啊，就一定能够击败敌人。将领们听到这里啊，才稍微提了提神。朱棣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喝道：昔日光武刘秀，敢以千人冲破王寻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两军交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讲演，用信心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的勇气。他确实做到了，原本对胜利失去希望的人们又重新拢聚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相信吗？将领们回到了营，他们准备明天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美梦。但朱棣却很难以入睡，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是很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语、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就可以驱动这些棋子们为自己去拼命。但他鼓动不了自己，绝对不能。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真命天子、天子天命都是狗屁胡说。只要圣雍那锋利的大刀在自己脖子上轻轻做一个旋转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绝长不出来第二个脑袋来。圣雍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是圣雍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日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讨逆军和天下人的蔑视的目光，以及每日挂在口中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 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门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

0: 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

0: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0: 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晚

0: 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3: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8: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9: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四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四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0: 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 正把开罗和他的新首都连在一起。

0: 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 385.8 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 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5: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5: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 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4: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8: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14: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18: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14: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19: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4: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8: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4: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8: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4: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8: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 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5: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4: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4: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4: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5: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24: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 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0: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4: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4: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2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5: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7: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8: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7: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9: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7: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 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0: 我们还在这个韩小建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2: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3: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3: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4: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
5: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号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上饶、九江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甘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到22度。明天赣中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